0: 数据，也比蜀国动感粉全国仅剩983组了。团购活动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内酯豆腐一块，还要准备一些香菜、小米辣、蒜末、白芝麻、生抽、香醋、蚝油。接下来用刀把这个豆腐呢稍微划几刀，下面呢我要调一个料汁，这个大家都知道，蒜末，然后呢再来点小米辣，再加上一点儿醋、生抽、蚝油，然后把它调一下，再加点白芝麻，把它搅拌一下。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个香菜放在这个豆腐上，然后呢把调好的料汁均匀地浇在这个豆腐上。今天的这一道既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一道美食，腐竹炒木耳。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又下饭的家常小炒菜。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炒的时候啊，这个木耳一下锅呀，就跟那个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乱蹦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防止木耳在炒的时候乱蹦。那首先呢，我们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泡发清洗好的木耳，还有腐竹各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有呢要准备一点蒜末、小米辣圈、杭椒段等等。接下来我就开始操作给大家看。首先呢是开火烧水，水开了，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然后腐竹也倒入锅中焯水。现在关火，把焯过水的腐竹以及黑木耳捞出来。大家记住啊，不要过凉水，这样的木耳在炒的过程当中它不会乱蹦了。现在开火，锅热了以后放少量的油，开小火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0: 好了，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腐竹炒木耳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周经理，也感谢立冬。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参谋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1: 郭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0: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散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班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打。

0: 鬼子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上课怎么办？
1: 去看看。
0: 哎，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
3: 哎。
2: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沢殿、どうしたのですか。
1: 待ち伏せがあったら通れんかもしれんだろう。それに

0: 必ずストップしろ。
1: はい。

小鬼子，过来呀！啊！

0: 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快，快，快，快！

0: 这么快，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连长，
1: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0: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
0: 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汇报。
1: 是。

0: 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0: 哎，
2: 怎么样？
0: 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你们说算什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看你没出息。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1: 好，
0: 来敬二当家的。
2: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手条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3: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2: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哥。
4: 痛快！哎，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5: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6: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5: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 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2: 还是不太明白。
5: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撒手！你撒手！
1: 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
0: 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
1: 你撒手！怎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金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工房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你有冇好起佢？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さに眠りたまえ。爺様は、爺様必ず。

0: 柱は通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一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棋逢口，一营功不可没。
2: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2: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3: 到。
1: 这次棋逢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棋逢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应该给许连长。
1: 营长，你说呢？
2: 团长，您要这么说，我服气。
1: 好，这次棋逢口之战，我给你们一营三连记集体一等功。
6: 等一等，团长，这个功我们不能要。
1: 为什么？
6: 团长，明人不做暗事，其实这次打援我们连鬼子影都没有看见，这个仗根本就不是我们打的。
7: 光荣，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乱说呀。
6: 参谋长，我说的都是事实。
8: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团长，
6: 莱阳出动了100多名鬼子，可是在一线天不知道被谁一锅给断了。
8: 什么？100多个鬼子都被消灭了？
6: 对，等我们赶到一线天，满山遍野都是鬼子的尸体。哦，还有一辆坦克也被炸了。
8: 那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6: 我也不知道，不过很奇怪，我敢肯定这一仗一定是个行家里手打的，而且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10: 探探长，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よると、勝負は平和いつものことである。さあ、このお酒でお前に期待しているぞ。
1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今回の戦いはお前どう考えてる？
11: 困難人数を出して余分の兵力ない限り無理でございます。その当時86の特攻リスタンは岐阜内拠点に攻撃している。その兵力を見ると口に来るのは無理だと思います。
10: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11: 本当の待ち伏せは国民の赤血攻でないと。どう考えても少なくとも陸団以上の兵力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10: 国民との赤血攻。我々の情報によると、莱阳起义国は国民との赤血攻ないと言われて。まさか本当ですか？
11: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でも。

0: 家の戦闘旅行に見ろと信じろ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そう見るとこの地域はとっても複雑だな。
0: 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ハーグなど迷惑計算になれ。変なアフリカに謝罪しか。
2: シャラさん、ダメ。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ゴンポに戻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
1: 今回のこと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都看清楚了？
4: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3: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4: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3: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门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5: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说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对。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铜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0: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去。
1: 嗯，走，看看训练去。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6: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大家赶紧的，
7: 赶紧走，赶紧走起来，赶紧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0: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1: 好，都给我拉回清风寨去。
2: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1: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2: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够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3: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4: 急啥急啊，再等等。
5: 班长同志，
2: 同志，八路军同志。
4: 老乡，怎么了？
2: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4: 什么？
2: 就清风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4: 同志们，给我追！
6: 是。
0: 大哥，大哥，不好了！
7: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0: 八路追过来了。
7: 什么？
0: 八路？
7: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0: 哟，
7: 抄家伙！
0: 是。
7: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是。
7: 走。
4: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1: 没错，正是。
4: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1: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4: 等等，
1: 还有什么？
4: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1: 什么？都留下？
0: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8: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0: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

0: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比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艾比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

0: 版本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必得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2: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1: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3: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2: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3: 大龙，
4: 到，
3: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5: 田中大佐，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雷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6: はい。
5: 現在逮捕雷陽清原千家、我々軍を一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7: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8: 各官の指揮官の下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5: 準備かかれ。
6: はい。
3: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9: 是国军的部队吗？
3: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9: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3: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9: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10: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1: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3: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10: 是，团长。
12: 是。
3: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9: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一百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胡同。

0: 善了。
1: 没错，我支持营长。
2: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3: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4: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5: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3: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5: 老邱，
6: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7: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3: 说说看吧。
7: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8: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3: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4: 到，
3: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4: 是。
3: 裴同志
9: 到。
3: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9: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6: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6: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3: 什么问题？
6: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3: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10: 站住！干什么了？
11: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10: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12: 你说
10: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12: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13: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1: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10: 是。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

0: 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2: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阿文。

0: 就是周卫国。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贵的实在的多。
2: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的时候多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3: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1: 我，哎呀，
3: 薛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2: 姓许的，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
2: 这件事情误会，
0: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
5: 大人们，
6: 慢点！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
8: 二当家，二当家，
9: 文，
7: 大哥。
10: 放了他们吧。
9: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 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正义之士。
11: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9: 我还有话说，五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能见到你真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0: 松口！
7: 好吧，咱们走。
0: 走，
7: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

0: 这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2: 团长。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英姐，陈英姐，
3: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3: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我也说不清楚。你是不是跟他？
0: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啊。
3: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0: 你说什么呢你？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5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3: 既然陈姐这么说了。
0: 我就不想了吧。
4: 张楚，你怎么来了？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0: 坐，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好，路上注意安全。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4: 是，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0: 没什么。
4: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0: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谁呀？周文。周文？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4: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0: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
4: 不过后来就消失了。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0: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嗯。

0: 是，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
1: 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国家正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熙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0: 你也这么看？
1: 当然了。 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0: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0: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吗？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2: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这牛，
2: 走！
0: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

0: 我想他一定尽力了许多。
1: 陈毅同志，
2: 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

0: 你亲自去？
1: 对。
2: 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秋明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

0: 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比武富贵，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那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0: 已经被鬼子攻击了，这一次进城，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进入寨。
1: 团长，快跟那儿！
2: 在路西南陈集，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一鲜服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3: 买贵了，
5: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
6: 特大好消息！Q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服 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一鲜服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7: 美味更营养。
5: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集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老少皆宜，好消化。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 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 价19.8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 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8: 安全更健康。
7: 第三，吃法好，一鲜服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8: 开胃又下饭。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8: 配料表干干净净，
7: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8: 品质有保障。
7: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10: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7: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

0: 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5: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4: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5: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哦，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4: 易经金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5: 起来的时候
6: 九十度
5: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哦，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些情况。
4: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5: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4: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3: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3: 好，请坐。
4: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5: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5: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啊。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中央空调的那种轰轰那种
0: 的声音，
5: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5: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2: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5: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1: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5: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啊，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2: 对，
5: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

0: 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2/3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0: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当你咬牙的时候，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去按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10次。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0: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
0: 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器质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3: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0: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

0: 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引的是足上扬胆经，胆经在我们整个的胁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胁肋的这样一些筋经。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夹抱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法公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1: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都有。是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

0: 感觉像蚊子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 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痹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是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 那口感就更好了。
1: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 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0: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之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1: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0: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说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8: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
5: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8: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5: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9: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九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体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 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1: 嗯，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

0: 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1: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0: 嗯，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1: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优质蛋白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纯牛奶还有鸡蛋，尤其是蛋清，优质的蛋白。第五个方面的话呢，是建议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脂肪哈。很多人会问优质脂肪是什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含很多饱和脂肪酸的脂肪，它属于坏的脂肪，
0: 不优质脂肪。
1: 哎，对，它容易让我们的脂肪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耳鸣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不妨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当你听一些比如说高山流水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生活的烦恼还有这些知了呀，这些东西它都不见了。在中医上它叫五行音乐，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双语，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爸爸冲冲，
4: 你忘我就忘。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通告しろ。山入るの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1: はい。
2: 不好了，后面有鬼子撵上来了，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3: 兔崽子，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4: 大哥，咋办呢？
5: 咱前头塘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啊？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6: 兄弟，你说咋办？
7: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4: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5: 对呀，这荒山野岭能往哪跑？拼了吧！
7: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
1: 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
0: 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
0: 是。

0: 老徐，老徐，你回来了。
1: 小雨，
0: 你是六大哥。
1: 啊，对，我是。你是？
0: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1: 陈怡？
0: 嗯，你好。
1: 啊，对，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1: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1: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团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触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0: 徐书记，团长说的太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这小子真有他的，
0: 说谁死了？

0: 你说他死我不信，大勋，你有话就直说吧。我想借点兵，
1: 只要能救出赵卫国，我求命不把饭局里，借多少？
2: 我就要赵杰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赵杰这个牌我给你。老许，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嗯。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3: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啊，
2: 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4: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艺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0: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我二当家的吩咐办。走，走。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5: 是。团长，我要去。
0: 你干什么去？
5: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朕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批准我的请求。
6: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5: 是。
6: 赵杰，
0: 到，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7: 是。
5: 谢谢团长。
6: 我也要求去。
0: 你去我不同意。
6: 为什么？
7: 服从命令。
6: 不，
7: 是。
6: 前进作右。
8: 向右转，炮火走。老徐，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0: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野人山，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0: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6: 走，出发。
9: 停止前进！
0: 走了，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
9: 时间还不长。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场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9: 很有可能。
0: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9: 好，
0: 继续前进，走。

0: 你看，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
1: 走。开酒，阿四狗，把你改口路。
0: 混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1: 是。
0: 表哥，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2: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
0: 哎，老乡，老乱
2: 情况，
0: 注意一边，
2: 一边。

0: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
1: 好。

0: 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3: 井盖当家的，
2: 下河，走。

0: 这是娘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能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阿淼，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李叔是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2: 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3: 是啊，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0: 大哥，给个手。
1: 朱卫国，你干什么呀？

有麻药了。

0: 見ろ、
1: 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柱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囲国がこの突破から突破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で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囲国を捕まえろ。わかる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2: 站住！口令！
3: 别废话，吴总受伤了。
2: 吴政委，
3: 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放给我，没关系。
2: 报告。
5: 怎么回事？
2: 班长，吴政委受伤了。
5: 在哪儿？
2: 已经救治了。
5: 老吴，怎么样？
6: 老邱，
5: 伤得严重吗？
6: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7: 擦不点皮儿，
6: 没事儿。
5: 看你也不小心点。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6: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5: 那其他同志呢？
6: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6: 是啊，西关小道，你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5: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6: 周卫国，
5: 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6: 你是说野人山？
5: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6: 有道理。
5: 大龙，
8: 哟，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8: 是。

0: 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少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2: 没事。
3: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2: 对，
3: 你们两个够的。
2: 走吧，走走走。
4: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5: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这个人 哎，二当家的，您这不能点火。嗨，我这一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1: 鱼，吃生的。
0: 这。

0: 我们家是从来不吃生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2: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4: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4: 不能绕。
3: 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4: 爬？怎么爬？怎么高？
3: 绳子，
4: 老板娘。

0: 兄弟们上。哎，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

0: 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

0: 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7: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8: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9: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6: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旺。
1: 妈妈，旺旺，
2: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9: 太好了，
8: 我就是担心的。
9: 担心什么？
8: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
1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怎么了？
1: 前面有鬼子，
0: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1: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看。

0: 七个人，没有机枪。哥，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魏国，魏国，哥，没事吧？没事。
1: 猴子，清点人数。
0: 是。
1: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2: 他去哪儿了？
0: 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今儿的，带着都给我走！走！现在不能回去。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3: 回来就来找你。走了，
4: 赵杰，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
0: 另外通知球班长，火速前来接应。那你呢？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把他拖走。是。
4: 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4: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0: 哥，你怎么来了？
1: 。
2: 哎，这龙王多好的！
0: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3: 呸！
0: 妈的，
2: 奴才！
0: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2: 这个，
4: 杨
2: 康大帅，哎，

0: 我说，
1: 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大哥，
1: 怎么办？
0: 没人。
1: 是，
0: 走，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子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3: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0: 是。就这么多了，一共二十多发。
3: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胡子，你打鬼子的骑手。
4: 守田
0: 啊，
4: 你和刘元打鬼子的手炮手。

0: 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青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吗？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给我。
1: 青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
0: 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3: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4: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
3: 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4: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3: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6: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5: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7: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
8: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
9: 魏国，
8: 好，
9: 我敬你。
10: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11: 魏国有劳规矩了。
10: 来，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11: 哎，
10: 春怡，
11: 那咱们同学也不说话。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小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3: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2: 来，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0: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在中央军校。
4: 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0: 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兄弟，我这碗敬你，
2: 够，这可使不得。
1: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2: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1: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3: 好，
4: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1: 政委。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4: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1: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5: 我看不如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1: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

0: 弟兄们，咱们留下，欢迎秦皇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好！哎，我想爹，那你呢？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1: 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2: 当大鬼子当个兵就行。老魏，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干一个！
2: 太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玉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新聞財宝潰れました。山上の方敵を取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叫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走了。

0: 老徐，都保重，
1: 老赵，保重。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大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送送他。
1: 好，再见。
0: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团长放心吧。
5: 是。
6: 什么无所谓着呢？
4: 没吗？
6: 可以。
4: 好。
7: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
8: 过来，过来，
7: 啊，过来，过来，过来。
9: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0: 放心吧，大哥，谁给你长脸？
7: 放心，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10: 排长，对，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9: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0: 听见没？大哥话都，呸！什么大哥？朱排长。
9: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10: 是。
9: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0: 哎，啊，
1: 周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7: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11: 我们这不行叫长官，叫同志。
1: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11: 谢谢邱同志。
12: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带的。
11: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7: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1: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7: 到，
1: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7: 是，
1: 散会。
10: 来，这边。
13: 团长，
10: 来。
1: 哎，老许啊。
0: 啊，团长。
1: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0: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
1: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0: 是，
1: 我们走。
0: 好，
14: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
15: 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16: 你是谁呀？
15: 啊？
16: 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15: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6: 我咋说话？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15: 你算个屁呀！ 你
5: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16: 不服咱比划比划。
8: 好，
13: 比划比划。
17: 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
18: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1: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8: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担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6: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1: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14: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8: 怎么样？走，瞧瞧去。
14: 你是混蛋！打呀！
19: 干什么你们？
14: 周科长，这是你的他！
19: 你说什么？
14: 你
19: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4: 听明白了。
19: 怎么，谁有问题？
16: 我有。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16: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20: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6: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4: 对，
19: 大力，注意纪律。
16: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20: 不服是吧？服出来练练。
1: 你就是杨大力啊？
16: 正是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1: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16: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1: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16: 他本事比我大？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5: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16: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5: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16: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19: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21: 哎，赵排长，你别管。
1: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22: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23: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22: 对呀、啊，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4: 咱们快去看看吧。
16: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
2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5: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4: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4: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3到32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日照阴，27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33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营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正东五河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河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河牙花衰老
3: 年轻开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1: 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起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
2: 哎呀，那里是龟孙呢，
1: 龟孙。哎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饭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请进。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0: 谢谢。
1: 自己坐这儿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1: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0: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1: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0: 萧雅，他喊萧雅。
1: 怎么，你认识吗？
0: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0: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3: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3: 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3: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3: 哎哎，
5: 进来。
3: 是我，周大哥。
5: 范大夫，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5: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5: 必须问？
3: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5: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3: 对，我一定要知道。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我们不但是同。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副班长。
1: 嗯，到。到。
2: 徐连长好。
3: 朱班长，
4: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3: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4: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2: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2: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我是担心呐，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2: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6: 来我们。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0: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

0: 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 枪法。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0: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

0: 好，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这，
1: ！哎呀，刚看你们练得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2: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自家球。
1: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2: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1: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入列吧。
1: 好，走。
4: 是。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5: 知道了。
6: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7: 好，请政委放心。
4: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8: 放心吧。
7: 好。
4: 老吴，我们走。

0: 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出大爷，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光腰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了，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都理解。

0: 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啊，我明白了。大爷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越快越好，今儿晚上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别。好嘞。别上这下桌了，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合计那事儿啊，我也经跟二当家的商量过了。怎么说呢？怎么样？这事儿定了，咱们走。走啊！真走啊！
1: 还是大哥爷面，奶奶的终于熬出头了。
0: 咱有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
2: 对。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1: 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1: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
0: 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了，
0: 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3: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4: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3: 我也留下。
0: 薯条。
3: 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5: 你放心吧，
1: 放心，大哥，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5: 走吧，收拾，走走走走。
3: 兄弟。
0: 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的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6: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证晚哥。
3: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6: 不会啊。 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3: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谁呀？
0: 出什么事了？
2: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0: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0: 走，看看去。
4: 报告，里面没人。
5: 童排长，
4: 哟，
0: 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4: 走了。
6: 走

0: 啊，去哪儿了？
1: 回清风寨了。
0: 赵进，
2: 到。
0: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2: 是。
1: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3: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1: 我有什么错啊？
0: 你，
1: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0: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2: 是。
0: 哎
2: 想干什么？
1: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0: 开会。
4: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0: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1: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0: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5: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6: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5: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1: 老子用命担保。
5: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1: 我什么性质啊？
5: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1: 孙子，说什么呢？
6: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5: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0: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1: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0: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2: 哎，老李，哎，老李，参谋长，参谋长，
1: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6: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0: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6: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0: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8: 姐，朱大哥不会有事吧？
6: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8: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6: 哎，你干嘛去啊？
7: 团长，我觉得。
1: 说，
7: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9: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7: 那也对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1: 大爷，
9: 啊！

0: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1: 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0: 好，又多一兄弟，走
1: 走走
2: 走，
3: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4: 范大夫，
1: 我们只那个，
3: 我都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3: 你们要走是不是？
0: 是啊。
3: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0: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3: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3: 明天。
0: 明天什么时候？
3: 下午。
0: 我等到明天下午。
3: 朱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0: 不会。回去吧。
5: 喂，快回来。
0: 我就等他一天。
3: 陈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6: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3: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6: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3: 哎，陈姐，我陪你吧。
6: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吗？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找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 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吧？周大哥，陈怡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怡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这谁呀？这是！站住！报告政委，虎头山陈干事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是。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2: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 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5: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
2: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
0: 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4: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0: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有人问我，人还重要吗？女人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
2: 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4: 是吗？好事，否则，
2: 赶快开着它，咱俩就洗把脸。得嘞，来，走走。这小子还真有眼神。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
5: 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5: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6: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 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

0: 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3: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推荐专线400-668-363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是说周卫国没走？
10: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9: 你辛苦了。
10: 谢谢政委。
9: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10: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9: 结束了，但是军委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2-3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10: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9: 正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10: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11: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镇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2: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11: 就是。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12: 躲个屁，怎么进来怎么躲。
11: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12: 闭嘴。
13: 朱排长，你们这是？
14: 虎子，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15: 是，我们还等吗？
12: 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13: 我明白了，
12: 还望邱团长成全。
11: 弟兄们，
12: 走，
11: 走，
13: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跟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去？
1: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1: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2: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1: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2: 班长，
1: 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什么？
1: 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0: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0: 小金，
4: 到，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0: 陈毅，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5: 陈毅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毅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0: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毅。
5: 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
6: 放心吧，团长。
0: 哎，
7: 这事儿都怪我，
5: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范小雨，
5: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5: 是。

0: 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储存。

0: 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是。
1: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没有。那周伯，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2: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1: 难道
0: 什么？
1: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
1: 老朱，你先坐一会儿。
2: 老朱，团长，老朱，咱们回来了，
1: 在哪？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团长，别动啊！哎，
1: 团长，
2: 别过来。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1: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
2: 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5匹战马。
3: 朱大哥，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2: 朱大哥，
3: 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2: 啊，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哎，
4: 兄弟，
5: 大哥，
4: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
2: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的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1: 是吗？好事儿。虎子，
2: 哎，找个太太，咱俩就洗把脸去。
1: 得嘞，
2: 来，走走。
1: 这小子还真有眼色。
2: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哎，参谋长，来了啊！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干！
3: 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你包涵。朱老
5: 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
2: 参谋长，哎，来，这没酒了，来，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
1: 不好，
2: 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
6: 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

0: 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1: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团长
2: 到。好，
1: 邱团长，这是
0: 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1: 邱团长，这实在是……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1: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0: 好，一言为定。

0: 咱们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再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跟你能这么待。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道长，你站着干嘛？坐。谢谢道长。让你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的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哎，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3: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の逃走は八路口に助けられんぞと思う。確保から逃走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消費国に参戦を。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4: 渡辺、最高を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さあ、ことさ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哎，
4: 你打的可真没意思，
3: 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早就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0: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
1: 是中日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上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就等拜访。

0: 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
2: 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たら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

0: 怎么了？
1: 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0: 啊！
1: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看看。
0: 啊，走。

0: 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
0: 柱子，柱子，柱子，柱子！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柱子，
1: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0: 这不过就要十来万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去，快去，去，快，跟着我，抄小路，快！

0: 鬼子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好，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叮咚，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赶紧走啊！
2: 帮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
1: 周卫国。周公，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只有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1: 周公，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4: 周公，
1: 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周公，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臭鬼国，你
6: 周元把枪给我下了，
4: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周鬼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6: 排长怎么办？
1: 把他给我绑了。
6: 好嘞。
1: 谁敢？
7: 啊，哎，
1: 周鬼国，
7: 周鬼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起一出。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12: 花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4: 带旺仔牛奶。
15: 宝宝买给你。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6: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7: 爷爷买给你。
1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9: 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20: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19: 徐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20: 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1: 你忘我就忘。
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ずっと来い。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来ない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軍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知道啊。
1: 水生哥，水生。
2: 哎，
1: 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3: 报仇，
2: 没错，我是腾腾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难得我们
0: 排长，别违反纪律。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2: 本当に何だ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よ。

0: 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1: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啊！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2: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
1: 想报仇吗？
2: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1: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什么人啊？
1: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
2: 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
0: 他带着我们打的，
2: 消灭鬼子整整一个月，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
0: 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2: 对啊，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人，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大哥，可以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离婚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嗯，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我也跟你一起去。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
1: 我的话说完了，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2: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示范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1: 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的处理。
3: 说完了。 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 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
0: 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4: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0: 许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4: 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
0: 而且。
4: 而且他绑过你，又不是不知道。你
0: 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你不能攻击他。
1: 渡辺の城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
2: はい。
1: 明日、支所の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破。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倒産に全滅させ。
2: はい。
1: 老周。
3: 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
4: 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哎，
5: 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4: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3: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团长。
4: 老人家。
3: 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6: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
4: 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
3: 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4: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呀、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啊、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7: 到，
4: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
3: 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7: 是，
4: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
3: 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6: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4: 哎，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谢谢老人家。
3: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4: 这一。
8: 替我送送大家。好，
9: 老人家，您慢走。哎，告辞了。
10: 老邢，您慢走。
8: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夜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

0: 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周啊，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2: 参谋长过奖了。来，
1: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2: 三个多月。
1: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2: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1: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2: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1: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2: 参谋长啊，
1: 叫老李。
2: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爸。
2: 我能理解。
1: 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2: 我也是。
1: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2: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1: 这话是心里话？
2: 心里话。
1: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2: 好啊，
1: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金笔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

0: 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十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十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1: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0: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扒下来呀。
1: 团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0: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拍卖找我。
1: 哎，
0: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愿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1: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南洋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1: 老吴，
0: 你怎么想的？谈一谈。
1: 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他的道理啊。
0: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0: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1: 好。
2: 报告します。
3: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2: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古道山の八路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3: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以路の部隊で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2: はい。
4: 报告。进来。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1: 坐。
4: 哎。
0: 老吴，还是你说吧。
1: 好。卫国，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4: 真的？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4: 哎，
0: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4: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
0: 去莱阳？
4: 对，我去看看。
0: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4: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0: 好，
4: 放心吧，
0: 安全第一。
4: 哎，
5: 老板，有房间吗？
6: 有的，你要住几天？
5: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呀，先喝一口。来。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边，真得大几年了。
1: 可不嘛。
0: 干，
1: 来，
0: 干了。
1: 三哥，
0: 嗯，
1: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0: 不瞒兄弟说啊。 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
1: 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1: 三哥。
0: 弟弟，我这辈子没富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3: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自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营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是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不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我要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怎么样？油料找到了，炸弹安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
6: 收工。小弟。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

0: 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妈妈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0: 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1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1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1: 定时炸弹？
10: 对。
1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1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1: 谁呀？
10: 张楚。
11: 张楚？
1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1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枪，每枪配200发子弹。
1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大龙，
12: 到！
11: 立刻召集全团联系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12: 是。
13: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14: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15: 对，我们也
16: 下了。
15: 下
16: 了
1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13: 我哪知道啊！
1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

0: 美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哎，
1: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0: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鹰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早晨。
1: 啊，对了，你得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5: 你坐。
4: 好。
5: 光荣啊！
4: 啊。
5: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4: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5: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4: 是。
5: 你看。
6: 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5: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

0: 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用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1: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0: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支队伍在七风口十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2: 是，
0: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2: 是。
0: 哎，等会儿啊，国荣啊，
1: 啊，
0: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2: 是。
3: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 Y 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4: 没有，
5: 没有。
3: 你们5个人每人拿1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6: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7: 我才不去呢。
6: 为什么？
7: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6: 行，那我先走了。

0: まだ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没拿到口令，咋办？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
2: 对不对？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
2: 明白。
1: 行动。
3: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们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顶着炸弹，
1: 快！
2: 是。

0: 讨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快，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
5: 快，
6: 队长，
7: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8: 我们跟你一起去。去，
6: 给我闭嘴！
1: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3: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副营长，
6: 答应过朱大哥，
1: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6: 明白吗？
8: 不行，
6: 水星，
8: 把他
6: 给我拖走。
5: 虎子，
6: 快，虎子，
8: 走了，
6: 走了，
8: 走了，
6: 走了，
8: 走了。

0: 受伤了，
1: ！
2: 逮捕を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3: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4: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5: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6: 怕吗？

0: 长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哦，
1: 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拦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
1: 啊？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
2: 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队。
3: 哎，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2: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三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走。
3: 哎，连长，再等等吧。
2: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是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2: 撤退！
3: 你
4: 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5: 对，我们不能不管二当家的。我们也等他们回来。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4: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4: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
2: 放肆，把他给我捆起来。
4: 敢？
3: 枪？
4: 谁敢？谁敢？你们能干什么？
3: 你混蛋你！
4: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2: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3: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
5: 弟兄们，走！
4: 走！
2: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3: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贝壳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瞧把你小子囊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
1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走，
1: 哎，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2: 鬼子又上来了，
0: 躲起来！大林，来，
2: 大林，
0: 大林，没事吧？
2: 没事。
0: 保护好自己。

0: 我们赶快把他罩起来。是，
1: 你们小心点儿。
0: 阿莲，自己保重。
2: 是的。
0: 阿翔，走。

0: 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

助けてー助けてー助けてー助けてー助けてくれー助けてー

0: Ayuda, ¡ore! ¡Ay!
1: ¡Ay! 华强留给你，保护自己。
2: 不行，
1: 听话。

0: 我们一定要找到梁家的，一定在这儿！魏国，魏国，
1: 梁家的，
0: 我在这儿！
1: 梁家的，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0: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大夫，怎么样？还疼怎么样？
1: 排长咋样了？
0: 让我进去看一眼。
1: 咋样了？我们排长，
0: 到底就看一眼。
1: 大夫，
2: 你们都不能进去。
3: 我也不看一眼，就是不让进。
1: 不行，
0: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0: 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0: 伤怎么样？
1: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0: 有生命危险吗？
1: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2: 老赵，咱排长有危险吗？
3: 他咋样了？
2: 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4: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
5: 哎，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6: 哎，陈干事，放我们收收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就这样，
7: 是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
8: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
2: 呀，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多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回去吧。

0: 过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傲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美国，张卫国。
1: 探长。
2: 干事。
1: 这位。
3: 哎，别动，别动，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2: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呦呦呦，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2: 哎，老吴。

0: 鬼子，白骨啊，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12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领导，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请
2: 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0: 好啊，一言为定。<笑>
1: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怎么着也得8顿9顿的啊。<笑>
2: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
3: 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3天3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火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的跟关老爷一样。<笑>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在站上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4: 老吴说的对，对了，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5: 谁啊？
6: 小雨啊，进来吧。
4: 周大哥，没事吧？都吓死我了。哎呦，
6: 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5: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4: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 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0: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

0: 赶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陈毅同志，来一下。
1: 好，
2: 团长慢走啊。
0: 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0: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0: 那我们走了。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啊，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扶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哎，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0: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0: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2: 嗯，
0: 好，睡吧，
2: 睡了啊。

0: 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1: 是。
0: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1: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
2: 狗屁。
0: 他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1: 参谋长。
3: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们八路军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1: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0: 差多少？
1: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3: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4: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3: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1: 那也比不了。
3: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1: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3: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1: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3: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南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南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2: 难道这只是侥幸？
3: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1: 没有了。
3: 散会。

0: 日本軍のハズだ、わかるか？命令！今すぐ集結し、3日以内作戦立てて、3日後不動産に全滅し、残留させ、中国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
1: は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2: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1: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来来来，坐坐坐。哎，
5: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6: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4: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
5: 哎，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6: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7: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5: 那我就先走了啊，
7: 走了。
5: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可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1年多了吧。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1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跟你一样，小雅，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她说你在南京，她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她不走，我拉她走，我绑她走都行啊。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剁两个热菜，快请着吃啊。刘大哥，没事吧？
0: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
1: 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

0: 两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比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比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火焰为壁，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4: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5: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0: 我把他们给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证明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羊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旭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老许，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张楚，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
2: 他妈的！
1: 赵杰，集合部队，
3: 是。
1: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3: 是。
1: 团队集合，上装备，走。
4: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王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王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5: 出发！
6: 是。
7: 参谋长，
8: 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
9: 鬼子已经带着三连的同志去妙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10: 是。
11: 大家听，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12: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13: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14: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15: 是。
16: 张楚，
17: 你小子要造反呐！啊！
18: 我是参谋长，
19: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7: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20: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值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21: 是。
22: 其他人跟我来。
23: 是。

0: 你怎么上来了？鬼子上来了，站什么都在这儿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神兽，大家冲进这个屋舍里面，
0: 走。

0: 团长，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鬼子摸上来了，鬼子弟，
0: 走走。
2: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
3: 就是你。

0: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1: 你？啊，
0: 上高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1: 大学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0: 好。

0: 大力，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谢了啊，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2: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撤！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上了虎头山，
0: 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1: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0: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三个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
1: 你们怎么上去？我们三个后走。
0: 把眼膜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2: 好，
0: 兄弟们，火力掩护。

0: 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面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宗，你还犹豫什么呀？吴旭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
0: 等等，
1: 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秦你喝酒。
0: 我也想问你件事儿，说。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给你了。
3: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缨。
3: 啊，跟我走。
4: 是。快向后山转移！小雨，小雨，你去哪儿？
5: 我去尿房室。
4: 不行的，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赶紧险，我都得去。
3: 小雨，
4: 啊，小雨，陈干事，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4: 够了。
6: 张楚，
4: 张楚，什么情况？报
6: 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
4: 放开他。
6: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4: 同志们，跟我来，走。

0: 怎么办呢？
1: 我来掩护，我去把赵永宝抢回来。

0: 小心！
1: 林牛，拿着张小宝，我们上！
2: 是。

0: 你知道我住哪？孩子，你干什么？卖账目？
1: 是。
0: 你说该把鬼子杀死了吗？
2: 把钱丢给我！
0: 鬼王爷先扔个虚火。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0: 伤亡情况？
1: 算上紧张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0: 弹药呢？
1: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0: 连长，你看鬼子在这干什么呢？

0: 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0: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回来了，
3: 桥炸了。
0: 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3: 许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有什么？谁炸的？
5: 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人呢？
5: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3: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阳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2: 哇，
0: 好，准备战斗，
1: 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
0: 听清楚了没有？
3: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4: 是。
5: 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6: 看见了。
5: 我打左边那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6: 明白。
5: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6: 是。

0: 不走，下去！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0: 张大力，
2: 站，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

死呢！啊！

0: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5: 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98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9: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2: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
14: 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19: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 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7: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7: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飞果，
1: 大力，小雨，小雨呢？啊！小雨，
2: 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
1: 大力，小雨，哎呀，没事吧？啊，小雨，
3: 没事。
1: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你们快点，快点！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
1: 上次怎么样？
0: 周卫国呢？
2: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3: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看看其他同志。
1: 伤疼吗？
2: 没事。
1: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小月，陈一剑，朱大哥，朱大哥，你要是交给我。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小组向右转，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6: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7: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7: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7: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7: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7: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8: 一二三四。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卫国了吗？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1: 咱不能由着他性子。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2: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也好，省得到时候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
3: 给你个任务。是。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 他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5: 哎，排长。
3: 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搞错啊！
5: 什么你？来来，
3: 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5: 好，
3: 第一个动作。
5: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3: 哎，
5: 第二个动作，
6: 掩护我。
5: 这样。
3: 这样啊，掩护我。
5: 下一个动作，
3: 前进。啊，对，前进，前进。<笑>
5: 下面一个动作，
3: 攻击嘛，攻击。
5: 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笑>
3: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抓了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
3: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0: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楚派你来的吗？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0: 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4: 小李啊，
5: 到。
4: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6: 陈叔回来了吗？
5: 还没回来。
6: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5: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快让进来。
0: 是。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不，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0: 是。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三天三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他，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0: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3: 好，出发。

0: 台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怕了？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1: 队长，我来看看。
0: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2: 翻过去？
3: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2: 明白，明白。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杆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
4: 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已经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收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何号。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0: 臭小子，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围给我看我笑话。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
3: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0: 魏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注意看，
5: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2: 你汪我就汪。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巨下饭的青椒炒腊肠。制作这道青椒炒腊肠，我们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青椒。我们先将腊肠切成薄片，接下来我们再来切青椒啊。咱们先把上面这个根儿给它去掉，现在把青椒切成段。好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开锅倒油。等油热之后啊，咱们倒进蒜末爆香，再放入青椒爆炒。等到呢这个青椒啊，给它翻炒至变软，我们可以放腊肠了啊。然后呢，咱们再加上适量的生抽，还有白糖。为什么我们这道菜不加盐呢？因为广式腊肠当中它本身就富含盐，所以说呢，我们在烹饪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就不再放盐了。好， 可以了，关火，咱们把它装盘儿。好了，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青椒炒腊肠咱们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学会了之后咱们快来试一试吧。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哎，让我先猜猜看啊，嗯，这次的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啊，是不是可以开展起来了？
2: 我猜也是。张老师，咱别等了，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报名。
1: 你们确定这今天的进口磷虾油团购能开展？
0: 我这和立冬会能掐会算的人。哎呦呵，
2: 哎，张老师啊，您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对不对？应该是进口磷虾油企业的哪位领导？
1: 立冬，没错啊，今天呢我把进口磷虾油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演播室现场，接下来我们有请苗总监，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情况。
0: 好，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苗总监。
3: 你好，
1: 苗总监。
3: 张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是苗泉，很高兴来到这里。
1: 苗总监呢也是在百忙当中啊接受到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这儿。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呀，咱们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的这个相关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们公司这次非常重视，然后跟张老师的这次合作，也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能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销量，甚至在全球也能提高几个点的营业额。这次的话，团购的产品是进口的磷虾油，这是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达到56%。
1: 立冬啊，我跟你讲啊，这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这磷虾油，其他同赛道的产品真的跟这一款是比不了的。
3: 是，没错，这款的磷虾油的市场价格也是499一瓶。
1: 哟，499一瓶，
3: 对，
1: 不便宜啊。
3: 好东西成本自然是高，既然说是张老师你们栏目准备了团购，那价格肯定是要做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瓶，这个价格我敢说就是在您这儿，在别的地方都是一视同仁的499的，一分不会降。
1: 首先呢感谢苗总监啊，这款磷虾油销量火爆，您能给我们打个8折，我非常的感谢啊。但是我觉得打8折，399一瓶还是太贵，还是贵。
3: 张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公司还是 based， 然后它作为新西兰的大品牌，通过了 FDA、SGS 等多重认证，可以说无论是从品牌还是从口碑都是非常好的，再降价这恐怕是不大行了。
1: 苗总监啊，您看您今天也是来到了咱们的现场，我们呢都想秉承着合作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啊，您最好再把这个价格咱们往下降一降，好不好？再降一降啊。
3: 张老师，那你说说看，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呢？
1: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直说了啊。
3: 啊，
1: 你看能不能给我这个，这个。
3: 二什么意思？加2块啊？
1: 不是，苗总监，你误会了啊！我一般出这个手指头的时候，这个姿势就是2位数。
3: 2位数？
1: 对，咱们就把前面一抹，后边99，怎么样？行吗？
3: 张老师，您确定跟我聊出这款100%纯的磷虾油吗？99等于打了2折
1: 啊。对，就是这款磷虾油2折，99一瓶，没错。
3: 不是张老师，这这不应该呀，按理说您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了解的，99这个价格是一个包装费都出不来的价格，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和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的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一个专业保鲜，这样的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一个活性流失与变质。
1: 其实我知道啊，你们这个捕捞技术非常的先进啊，我目前接触过这么多的产品，你们用的可以说是好的捕捞技术了， 好归好，苗总监，但是咱们先
3: 别但是了，这么好的产品，您就不应该给我99的价格，这根本就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还是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萃取技术，这个技术的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的一个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级磷虾油这个才会有到的一个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您给我们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了。
1: 你别希望不大啊，既然来到这儿了，我呢就是想希望咱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能够给他促成。
3: 张老师，我就问你一句话，确定99元一瓶吗？不能再商量了。
1: 确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可以吗？
3: 不好意思张老师，这个合作我看没必要了。
4: 不是，
1: 不是
4: 苗总监，苗总监
1: 李东，你快去这是看一看，这脾气这么大呢，这是大老远来的，这
4: 苗总监，苗总监，
5: 哎，李总，不，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3: 不是，
5: 我感觉
3: 你
5: 张老师没有诚意。
4: 不是，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这个张老师没有别的意思，您知道吧？这他也是为咱们观众朋友着想的。
5: 张老师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是想一心为观众，然后想让观众拿到最低的价格。但是你得考虑我们公司啊，也考虑我们的感受，我们这也得活下去啊。他没有这么要砍价的，大头巨尾去400块钱。
4: 是，这个苗总监，您这么想哈、啊？您说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哈、啊，都是想让张老师来做这么样的一次团购。嗯，张老师他的肩上担的这个担子特别的重，而且你想一想，咱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要是说长期吃的话，这么贵的价格，你真的是吃不起。大家都是普通人，是不是？
5: 我一个499的产品，你给我去了400块钱，我剩了99，我这个也没法向上面交代呀，是不是？
4: 不是，咱们呢是，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吧？哎，好好的商量。
5: 算了，我看有个电话。哎，那个张老师那边。张老师给我打电话，你稍等，我接一下。
4: 行，您
5: 哎哎，喂，张老师，啊喂，啊、啊不是，你这样让我们太难做了呀，你这得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知道，啊行，好，先这样。
4: 我觉得苗总监，咱还是回去对吧？你看，张老师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您说您在这儿的话，对咱们这个企业的影响也不好，是不是？
5: 行，那先回去吧，我们先回去再聊一下。
4: 行，您请。
1: 哎呦，苗总监，你可算回来了啊！是吧？这立冬咱立下汗马功劳了啊！你说说这怎么说走就走，这脾气这么大呢？咱好事多磨，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谈，好好说呗。
3: 张老师，这样吧，你说的99一瓶，我是真的做不了主。哎，我给我们副总经理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可以。
3: 喂，冯总。
6: 喂，苗总。
3: 啊，这个我跟张老师这边合作进口这个磷虾油的项目，目前出现一些意外。这次磷虾油市场价格是499元，而张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瓶。您看这个情况，我这边该怎么推进呢？
6: 张老师的节目我们之前已经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既然他坚持要2折99元这个价格，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2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2个小时，算是给客户的尝鲜福利了。这个时间过了之后，明天再开团的话，我们就要恢复到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了。
3: 好的，明白。今天给2折99元一瓶，期限就是2个小时。明天继续团购的话，就恢复8折。
6: 嗯，好，那我现在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3: 好嘞。张老师，您看，
1: 我听见了，就是今天给我们2折，99一瓶给到我，但是限期呢是2个小时，到明天就要恢复到8折，也就是399一瓶，是吧？
3: 对，是的。
0: 张老师，
1: 我
0: 是觉得现在你看，咱很多的观众都等着这个报名呢，咱不如就先同意，先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开展起来。你说。
1: 那意思先答应吧，
0: 您先答应吧，
1: 先答应行是吧？哎，苗总监，
3: 那
1: 我们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咱们2折，99一瓶给到我，咱们是限时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
3: 可以啊，现在就开始吧，大家也可以踊跃报名了。然后这样，张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你看行吧？
1: 啊，可以可以，嗯、啊，行，嗯，那就谢谢你了，苗总监啊，嗯啊，对了，那个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能不能就是还是帮我包邮啊？
3: 哎呀，张老师，你给我们留下活路吧，真的，头都大了。那行，好吧，就这样吧，啊、反正都已经亏了。
1: 是，就是给大家包邮，是不是？
3: 行，那我就
1: 体现我们的爱心嘛，好吧？
3: 好嘞，好嘞。
1: 好，那您请忙、
3: 嗯、啊，好嘞，
1: 谢谢您，辛苦了啊，辛苦了。好的，好
0: 谢谢苗总、嗯，
4: 慢走，苗总监。
0: 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被张老师砍到了两折，你没听错啊，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瓶砍下去了400块钱，砍的是真狠啊！限时两个小时，咱啥也别说了啊！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咱们疯狂打电话吧。
1: 是这样的啊，为了方便厂家打包，我们呢按照组来订购，一组6瓶。这次咱不限多少组了啊，这次可是限时了，刚才苗总监也说了，咱们都听着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已经不到2个小时了，时间有限，2个小时结束之后就真的结束了，咱赶紧着吧。
4: 对，今天的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太大了，一瓶是优惠了400，一组6瓶，就等于说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其实这笔钱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点什么那都行，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是8折购买，那就是399块钱一瓶了，多出钱的事儿咱们呢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倒计时开抢吧。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格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瓶，每瓶只降400元，一组6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磷虾油还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7: 哦，张老师，哎，您好，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哎。
1: 啊，4组啊，好，我这边已经帮您记好了。
7: 哦，谢谢啊，张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啊，真的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哦，2400块钱呐、啊，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养老金还多，哎，啥也不说了，我就崇拜您，哎，您真是会砍价，哎。这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太好了，属于一见钟情，哎，公司品牌大，吃起来放心啊，又是这技术那技术的，这么高端产品啊，咱们平时啊都遇不到的啦，所以啊我也想吃点磷虾油啊，好好调养一下，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哎就能出去潇洒一下了，我也会跳交谊舞的，有时间张老师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哦。
1: 交谊舞啊，我还真不太会跳，不过呀您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您倒是可以教教我啊。咱们这款进口磷虾油啊，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的情况是特别的有帮助的。好，您刚才所说的这个4组啊，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咱们依然是包邮到家，您在家里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啊。
7: 嗯，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那我就不打扰您了，那就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6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欢迎您。
8: 你好，张老师，那个我要订8组进口磷虾油。
1: 8组啊，啊、哎，好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8: 嗯，哎，谢谢张老师，哎，您太好了哈，嘿、哎，以后您就是我亲妹妹了啊，这么帮着我，想着我，哎，我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好，嗯，要不是您哈，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端，还是新西兰原装的那个进口的产品？
1: 好了，这8组进口磷虾油已经给您记好了， 这款磷虾油啊，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有 FDA 和 SGS 认证的，安全呢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您就放一百个心，八组我就给您记上了。这款产品咱们是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好吗？
8: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老师。
9: 哎，张老师您好，我要订购五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1: 啊，好的，五组啊，五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放心吧。
9: 五组我刚才都拿计算器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这10000多块钱呀，够我爸妈一年的伙食费了。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啊，我的心一下凉半截。要是给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呢。没想到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瓶砍下去400块钱。我这一听啊，立马来了精神，赶紧打电话参加团购。张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用上这么好的东西，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不用谢啊，因为呢，我们这是团购活动，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吃好东西。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纯度高，吸收好，一共五组啊，给您记上了。拿到手呢，记得让家里的老人按时吃。好，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9: 好的好的，我明白的，张老师呢，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啊6瓶，限时2个小时。现在啊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了。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10: 您好，张老师，我要订上6组啊，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1: 6组啊，好的，订购成功。
10: 张老师啊，谢谢您啊，您真是辛苦了，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我这6组啊可足足省下一笔巨款呀。这么高端进口的磷虾油，一组到手才500多块钱，团购活动我就服您。这款磷虾油是进口的，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保证了新鲜的，又什么认证？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靠谱。
1: 这位朋友啊，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磷虾油真的是非常的靠谱。您拿到手呢，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好，6组我帮您记上了，您在家等着就行，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
10: 好的，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6瓶，限时2个小时。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即将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
11: 哎呀，张老师，我要报名6组进口磷虾油，就新西兰原装进口那个。
1: 啊，6组啊，好，我帮您记好了，放心吧。
11: 哎呀，张老师啊，多亏您，你说我才吃上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磷虾油呢，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你说我也没出过国，我也不知道还有这好东西的。就说这款磷虾油吧，你这市场价499，我要是一口气儿啊，你说买1组6瓶，钱倒是有，你但是一下拿来这么多呀，我实在是舍不得。但是张老师，你把我们讲价讲到了99一瓶，我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你说你也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这身体呀、啊、一下子就舒服一半了。
1: 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咱们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呢达到56%，在纯度和营养上都是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呢，咱们按时吃，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6组啊，我已经帮您记上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来咨询。
11: 哎呀，好的，张老师，有您真好啊，谢谢您，哎，再见了。
1: 不客气，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六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限时2个小时的活动啊，同时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12: 哎，张老师你好，我要订12组进口的磷虾油啊，麻烦您帮我订上呗。
1: 12组是不是啊？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12: 对对对，没错，我这次吧是帮家里边人一起订的，除了父母呢，还有其他姑八大姨的。这么好的产品吧，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那错过了那我肯定后悔呀。这12组加一起吧，那肯定能让我省下一大笔钱。我小时候吧，家里没。

0: 有钱，都是这些亲戚吧资助我上学的。现在呢，我自己当老板挣钱了，那一定得回馈他们。这不刚好让我遇到这次这个离家油的团购了吗？啊，其实市面上吧，离家油挺多啊，但是你说什么样的好吧，那真是太少了。反正这个张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首先呢，我对于您的这样有一颗感恩的心呢，真的是为您点赞啊，非常值得表扬的。咱们这款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啊，您选的非常对，它是采用了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确保了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这款磷虾油为什么好评如潮，就是自身优秀。好了，一共12组帮您记上了啊，这款产品呢是包邮到家，在家里边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啊。
0: 好嘞，谢谢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啊张老师。
1: 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6瓶限时2个小时，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即将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呀，张老师，哎呀，你帮我订上4组磷虾油进口的这个，太划算了。
1: 啊，好，4组帮您记上了。
3: 今天我正好看到你这团购磷虾油了，我一看适合我，哎，又是新西兰的，还有什么高端什么科技的，反正我也不记得记不住，反正我觉得知道这是个好东西。现在吧，还是在团购期间，省下了这么多钱，我要赶紧的抢啊！
1: 啊，抢就对了，这么好的机会。时间还有限，只是限时2个小时，竞争对手呢还是全国性的，您要是不抢的话，咱们这好宝贝就让别人抢走了。好，4组我这边已经帮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到家，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3: 哎呀，谢谢了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张老师啊，请您帮我订上2组磷虾油，谢谢您啊。
1: 不客气，2组这边已经帮您记上了。
4: 哎，现在吧团购期间，一组5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我必须得订上啊。
1: 这磷虾油的好啊，真的吃过才知道。2组我这儿给您记好了啊，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4: 哎呀，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张老师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瓶，一组6瓶限时2个小时哈，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了。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参与报名团购。特别提醒啊，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团购了啊。
1: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教给大家做一道牛肉西兰花。那这个牛肉西兰花呢，所需要提前准备好的食材有适量的牛肉块，切好的西兰花块，以及生抽、淀粉、黑胡椒等等的调味料。首先呢，我们先把牛肉块啊给它放到一个碗中啊，然后再适量的加入生抽、淀粉，食用油，再来一些蚝油，适当的黑胡椒，好的。接下来啊，我们戴上手套啊，用手给它抓匀，充分的抓匀。好了，腌匀之后呢，我们放到一旁啊，给它腌制一会儿。 接下来第二步

0: 起锅烧水，然后在水中呢加入几滴食用油，还有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再把西兰花放进去，这个时间呢我们掌握一下啊，大概2分钟就可以了，焯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关火。现在这个西兰花的颜色非常的翠绿漂亮，盛入盘中。接下来呢我们另起一锅，炒锅当中呢放入油，根据这个牛肉的量啊，我们在里放入油。等稍微热一下吧，咱们把腌制好的牛肉块啊给它放进去，煎到什么程度呢？煎到这个牛肉块啊焦黄。好的，煎到焦黄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放入西兰花了。在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放入少许的盐和白糖进行调味儿。好，我们把它盛入盘中。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牛肉西兰花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先将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放入鸡蛋、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搅拌成糊状，再将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到面糊当中，搅拌均匀。接下来热锅冷油，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放上葵花籽仁，待一面金黄后翻面，直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的参与和陪伴。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洋洋黄梅头之声小雨啊。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王琼是淄博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面对大要案，他迎难而上，敢啃硬骨头；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他满怀柔情，用责任和温情守护司法公正。
1: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内蒙。
2: 2020年，一起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办案重担落到了王琼的肩上。从检20多年，王琼素来办案刚直较真，严守证据底线。这起案件不仅是他承办过卷宗体量最大、受贿事实最繁杂的案件，更是对他办案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3: 我们办的案子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有80多笔实施。
4: 我们两个大厨子装满了是400份卷，这样的话摞起来那肯定比这个房子还要高。
2: 从接手案件到完成介入报告的撰写，留给王琼的时间仅有1周，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可办案一向守底线的王琼，坚决严格依规，逐条核实每一条证据。
3: 80多笔实施，写报告都写不完，你一个星期时间就要完成介入报告，所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就是后半夜，这是很正常了。他可能一看到3点，第二天又是早早来到会议室继续看卷。
3: 晚上你弄到2点回去睡觉都睡不着，你的脑袋还是在想案件。
2: 面对88笔受贿事实，错综复杂的贿赂人物，扑朔迷离的资金去向，王琼主动提出通过绘制表格的方法厘清脉络，梳理线索，
4: 把牟利事项的时间、收受财物的时间，然后一一去列明，去弄清楚。
2: 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凭借这股迎难而上的韧劲儿，王琼带领团队在审查起诉阶段形成了1500多页、70多万字的审查报告。最终在扎实确凿的证据面前，被告人对全部指控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悔罪。
3: 干就要干的最好，要么不干。什么是好案子？那肯定是你每一个细节都要审查到底，不能让这个案子在开庭的时候出现任何纰漏。
2: 从事法律工作是王琼从小的梦想。2003年，山东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他，如愿成为一名基层检察干警。2010年，他调入淄博市检察院公诉部门，承办的首起案件便是一起抢劫杀人大案。在看守所提审时，犯罪嫌疑人孟某随口提及的出生日期与登记不符，立刻引起了王琼的警觉。
3: 他说他是11月的生日，说登记的时候给他登记成1月了，那就是牵扯到能不能适用死刑的问题了。9院发的啊，如果是11月的生日，那就是个未成年人，那肯定不能适用死刑了。那如果是1月的生日，就有可能是死刑了。
2: 人命关天，丝毫不能马虎，秉持着不偏不倚、善待每一个当事人的初心，同时为了给犯罪嫌疑人孟某一个公正的判决，王琼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孟某系由乡村接生婆接生，接生婆早已过世，加之年代久远，取证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5: 很多这个相关的材料证据啊，它保存不那么完整，甚至有可能去丢失。
2: 心中揣着对法律、对当事人的双重责任，王琼不愿放过一丝希望。为查清孟某的真实年龄，王琼与办案民警驱车300多公里，前往孟某原籍村庄查找原始档案。经过多方查找，最终找到10几年前的老户口册，调取了孟某母亲的生育证，并在孟某就读小学调出学籍卡，精准锁定了孟某的真实出生日期。
3: 公安机关还出具了证明，证明当时是因为这个危机录入错误，将11月登记成了1月。
2: 最终查实孟某是未成年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3: 一个案子背后可能牵扯到很多个家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
2: 这些年，王琼带领团队办理的案件中，有40多件获评全省典型精品案例。他把司法情怀融入每一起案件，让司法不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3: 高知晓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用法治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平安。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任爱重要。
1: 女人，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3: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

0: 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已经有再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告别西电东送单一格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总营收1.3万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均超两位数增长。
1: 山东加速充电桩布局，打开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空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总投资超12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成功合环，标志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该工程将有力推动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
2: 今天上午，在烟威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至此啊，山东在原有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基础上，新增半岛东部环网，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架构。
3: 这两条环网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日字形双环结构。由此，山东将实现东电西送和北电南送的区域配置新格局，大幅提升胶东半岛绿电跨区域的配置能力。
4: 烟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过去，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长期依赖西电东送。但近年来，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传统电力流向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胶东半岛正由电力售端加速转变为电力送端。预计到15-15末，烟威地区需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5: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现有的500千伏的和这个220千伏这个电网架构啊，它这个送出效率比较低。打个比方，就像咱现在后边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吧？咱们平时是用省道和县道，它车多了之后，咱们满足不了这种激增这种车辆这个需求了。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特高压环网工程。
4: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50市19县，需多次跨越铁路、高速和重要河流。其中约11公里线路需在海域架设，这也是全球首个涉及海域施工的特高压工程。
6: 海域施工难度很大。地层表面呢有6到8米厚的淤泥，如果桩基打不到坚硬的这个岩石地基里面，塔位有可能倾覆的风险。再加上海风强劲，海域段的塔高一般为80米，而我们的桩基深度就超过了20米，远超常规要求。
4: 除基础施工挑战外，海域区段还需长期抵御海水和盐雾侵蚀。
7: 我们从材料选型到防护工艺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对基础接地系统、塔身、绝缘纸、导线实施了全套的防腐措施，使得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4: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环网还是全国首个承担核电输送任务的特高压通道。为保障接入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项目团队专门应用了核电接入专用保护、抗电磁干扰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按计划，工程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绿电高速路稳定高效地输送至全省各地，为山东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天，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全线贯通，这不仅是电网结构的物理升级，更是山东能源革命的标志性跨越。曾经西电东送的山东，如今绿电高速纵贯半岛，从售端到送端一字之变，折射的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身。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这条日字形环网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让澎湃绿电跨越山海，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敢为人先是对能源转型的深刻洞察。山东把百亿资金投向绿电通道，用真金白银重构电力版图，既破解了

0: 大电网与大绿电的时空矛盾，更在全国趟出一条能源大省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事项。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细化落实举措，抓好落地见效。要扎实做好科技工作，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其一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聚焦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高风险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了促进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聚优质基金资源，更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天上午，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组织有力、推进有序。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的方向正确。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充分发扬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任务。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97万亿元，同比增长7.5%。
4: 在全国32个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不包括直辖市，我省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居第一位，利润总额、净利润居第二位。
2: 上半年，山东重工等5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华鲁集团营收、利润、规模、净利润三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增长，同比分别提高17.2%、33.2%、37.2%。
5: 聚焦投资拉动，去年下半年投产的四个项目啊，今年全部实现达产，新增营业收入26亿元，利润总额3.5亿元。三季度啊，还将有两个新项目按计划投产，预计啊年内还可以增利3亿元。
6: 山东重工将新能源作为“15五”战略转型的头号工程。上半年，重工重汽新能源重卡销售了2.5万辆，同比增长了141%，跃居了行业第一。
1: 山东把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作为关键牵引，加速构建覆盖全省的绿色补能网络，打通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堵点，电动重卡渗透率不断提升。
2: 眼下，位于临沂的山东雷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型卡车产线全速运转，订单饱满，上半年全国销量达到6203台，同比增长103%。
7: 去年订了6台新能源，今年又订了10台。以前充电桩少，确实有一些续航焦虑，现在基本上遍地是充电桩，更加坚定了我们更换新能源重卡的信心。
2: 打通关键堵点，今年4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方案，布局155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覆盖高速和国省道重要节点，构建快速补能主骨架。
8: 我现在是在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这里也是山东第一座建成运营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充电桩，单枪功率最大800千瓦，双枪同充，补能20分钟即能实现满载运行300公里，十分的便捷。更关键的是，这里既能充电也能换电，换电5分钟即可完成。
9: 我们济宁市呢，一共有11座充换电的示范站，同时呢，在2026年到2027年，再建设120座电动重卡的充电站，全力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2: 规划有了，落地却并不容易。重卡充电站对场地和电网负荷要求极高，在邹城这个示范站建设之初就卡了壳，一度难以推进。
10: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靠上，协调了项目用地50亩，位置在两个高速中间，离高速口非常近，又配套建设了35千伏的变电站，还帮助企业引进了一批新能源运维的专业人才。
2: 地有了，电通了，但充电站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能源重卡司机愿意来，来了方便走？政府和企业在配套服务和智慧调度上持续下功夫。
11: 我们这个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呢，日均可服务新能源重卡大约是200台，日均放电量是5万度，司机不用排队，直接通过 APP 预约。我们这个布局主要呢是集中在物流园区还有厂矿区域的附近，整体覆盖呢是50公里左右。
2: 补能网络越织越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需求也被充分激活。山东还引导龙头车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出台购置优惠政策。
12: 在落实国四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基础之上呀，针对这个新能源车辆价格高的问题，贴补量到3万元。我们创新的推出了车电分离的这个销售模式，联合这个电池厂家，也给予了客户一定的让利，最高的话可达1万元。对于部分需要做金融的这个客户的话呢，我们在金融利率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最高能下浮3个点的利率。
2: 企业让利，基建提速，让不少物流企业有账可算。
13: 目前我们的电动重卡在运营是1000多台，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下降40%左右，收入呢增加25%左右。我们下半年还打算再增加500台的电动重卡。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重卡充电站619座，今年上半年新增电动重卡8061辆，同比增长233%。山东交通运输业绿色转型步伐显著加快。
0: 我国首款吨级多功能长航时民用无人机昨天在烟台成功首飞，山东在大型无人机研发领域取得新突破。
2: 该机型按试航要求正向研制，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需求，采用大展弦比上单翼布局，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此次飞行过程中，飞机飞行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
14: 整个飞机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供应链还有数据，是个可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摆脱外盘的这个依赖，还有一个卡脖子的这个风险。这样的对于我们后续的，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管控，包括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升级迭代，这个就是非常有利的。
2: 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该机型在设计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机多功

0: 步行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执行远距离海事巡逻、气象探测、投运应急救灾物资等任务，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将有力推动大型无人航空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开局之年看中国，解码产业大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山东省委网信办、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齐鲁网闪电新闻承办。来自中央、省重点网络新闻媒体的记者及网络文明伙伴将走进济南、烟台、威海、青岛、临沂，全景挖掘产业大脑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山东实践。
1: 这是我们以近距离探访、系统剖析山东以产业大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绝佳契机，挖掘产业发展鲜活素材，提炼数实融合典型的创新案例。
0: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计打造产业大脑130个，晨兴工厂5657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济宁、东营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
3: 一大早，嘉祥县纸坊医养院里便热闹起来，老人们在花园里健身、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如今的温馨家园在半年前还是冷冷清清，没人愿意来。
4: 我们是嘉祥县开办最早的敬老院，由于呢建成时间比较长，房屋、消防等设施设备老化，不能满足目前的养老服务需求。
3: 由于建设早，嘉祥县13个乡镇的10处养老院普遍设施陈旧，养老护理人员也不足。今年以来，济宁市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精准施策，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聚焦养老问题，济宁市制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发布31项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及标准。
5: 通过县级统筹兜底、乡镇辐射联动、村居就近覆盖，满足养老兜底需求。在城市养老，我们更多满足老人便捷化、品质化需求，发展居家社区养老和医康养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
3: 依据清单，嘉祥县将10处敬老院整合为4处，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并整体移交属地卫生院统一管理。老人们如今能够享受到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锻炼等专业化养老服务。
6: 热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幸福得很。做的天天没事都挺合适，打个麻将、那个牌很好。
3: 今年济宁还打造了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4家，全市新增养老机构床位1105张，建成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选定了4县67项重点民生实事，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解决问题中淬炼党性、提升能力，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营市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确定为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从业者主体资质、食材管控、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
8: 通过线上巡检和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从严整治后厨环境不达标、食品安全管理不规范、违规入网以及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督促外卖平台和商户落实主体责任，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9: 借着常态化的检查，我们也及时整改卫生的死角，食材存放、餐具消杀流程等方面的做得更细致，顾客用餐更放心。
3: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东营还发动全市网约配送员，通过对食品安全隐患随手拍、一键报等方式，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目前全市累计聘任食安哨兵155名，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4场次。
10: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入推进清洁厨房建设，强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广泛凝聚起社会共治力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1: 从小虾苗到大产业，从传统养殖到现代渔业，滨州市彰化区深挖海洋

0: 经济全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国鱼盐之乡特色品牌。
1: 眼下，滨州市彰化区30多万亩盐田虾迎来丰收季。今年，养殖户付小瑞的这1000亩池塘不仅虾满仓，养虾的卤水也成了香饽饽。
2: 夏天、秋天，这是我们盐田虾的标志。池子里啊，有这个大量的丰年虫，这是虾的天然饵料。少花少点，降低了成本。最后啊，我们的卤水啊，进入下游的企业再盐，我们得到一点收益。
1: 滨州地处渤海湾畔，拥有130余万亩退海之地，独特的高盐度卤水环境，让这里养殖的盐田虾壳薄肉厚，鲜甜无腥。然而口感虽好，产量却不稳定。
3: 以前这个虾苗都是在这个外地引进的，引进来说这个水土不服，这个盐度比较高，容易得那个白斑、弧菌病，成活率比较低。
1: 向海洋要食物，在山东建设海上粮仓的政策引导下，滨州创新采用提水式海水养殖，同时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展梯度盐化筛选，启动了一场虾板优生优育工程。
4: 我们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破译了南美白对虾的基因组图谱，建立了对虾基因芯片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培育出广泰一号、广泰二号、渤海一号三个国产新品种，生长、抗力、抗病性状得到了显著提升，亩产提高20%以上，
1: 破解了种苗芯片这一关键问题。当地又依托冰化长营、渤海水产等一批龙头企业，建设起50000余平方米的育苗车间，开展繁育推一体化养殖，创新探索出3D梯度循环利用新模式。
5: 60%以下，我们养殖盐田虾，浓度再稍高点，我们就可以养殖丰年虫，提取锈素；再高点，我们就是把海水全部排入盐田进行晒盐。
1: 新模式下，付小瑞的池塘养虾、养虫、晒盐，互为补充，平均每亩增收1500元。盐田虾也因天然饵料投喂而肉质更加紧实鲜美，市场供不应求。
6: 每天都过来拉虾，车拉个5000-5600斤，卖到北京、天津、唐山，最远的话拉过成都，到那儿成活率非常好。
1: 去年彰化水产品总产量达20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突破95亿元。依托盐田虾产业，当地又打造海上田园综合体，串联原盐采收、新能源观光，探索海上养殖加岸上休闲的融合发展新路线，
7: 充分发挥独特的海洋经济优势，推动水产养殖产量、产值双翻番，瞄准蓝色经济，打造高价值海洋产业链条。
0: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生命驿站。
1: 第23届中国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暨第40届荷花展览昨天开幕。展览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80余家单位参展，参展规模与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旅游季推出涵盖文艺演出、休闲巡游等12项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夏日文旅体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101期乡村医生培训班今天在济南开班，重点培训中西医适宜技术、妇幼诊疗等，提升乡村医生对农村常见疾病的诊疗能力。目前培训班已累计培训乡村医生5000余名。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汉服主题篇章7月25号至26号在全城欧乐堡华林园完成录制。该篇章以沉浸式实景闯关形式，解锁汉唐宋三朝汉服背后的黄河服饰文脉。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节目以寻宝为叙事线索，围绕服饰、美食、文学、歌舞4大主题展开，构建一座可观、可尝、可感的黄河文化体验场。节目预计9月份在山东卫视播出。
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

0: 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

0: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0: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一个给。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6: 好的，好的。
7: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6: 这里有伞，好的。
1: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8: 刚
5: 来帮你，心都凉了。
1: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8: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9: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0: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11: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 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

0: 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6到31度。晴鲁油漆提醒您，济宁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临沂小雨转阴，26到32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3度。威海多云转晴，26到33度。潍坊多云，26到34度。淄博多云，26到34度。滨州多云，27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肯定弄好。没事，太爷。
1: 我把他带走，过堂。
2: 我不管他，
3: 快出去！爹，爹，
2: 不能过去。
3: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
2: 我不管他，
3: 求你，
2: 爹，
3: 我跪下。
2: 爹，
3: 我不管他，
2: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哑巴正在迈克尔呢，我不管他，
2: 闭嘴，
3: 我不。

0: 爹，因为他们带走了，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可爱，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

0: 云奎兄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嗯，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嗯，
1: 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校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问》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谢谢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 再从上海把京津大双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3: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
4: 这事儿我不能答应。林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你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啊。告辞。
0: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齐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以后有个照应。
4: 嗯，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 APOC 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嗯，不重要。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我，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 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2: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3: 谢谢。
2: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那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回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太都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1: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2: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林梅，
3: 廖大哥，哎，
2: 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师伯，我是丰年，殷奎月明。
1: 金奎月明，月明，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4: 这么快？
1: 怎么说呀？
4: 只发了4个字。 刘申，报国。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的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4: 帮林长庚干事就是帮汉奸干事，这事儿我不干。
5: 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6: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5: 什么情况？
6: 你们队长呢？
7: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房休息，你要见他吗？
6: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5: 放心，很安全。
6: 行，没事下去吧。
8: 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9: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他宁愿死在监狱。
8: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 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4: 廖先生，你等一下。
8: 这事儿我干。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4: 万福，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8: 说，
4: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8: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

0: 他的名声，
1: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夫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0: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2: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0: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呢？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万佛。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1: 哎，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挺大的。
1: 太爷教的好，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2: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郑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2: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0: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2: 我也是刚刚想到的，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复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李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

0: 谢司令员，谢司令员，
1: 这儿呢，这儿呢，
0: 你看谁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云奎兄哦，
2: 雨峰兄，我如约的来了。
1: 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奎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3: 安排好了。
1: 好，云奎兄，里边请。
3: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2: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1: 云奎兄，请坐。
3: 好。
1: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
2: 雨峰兄，
1: 哎，
2: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4: 子夜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2: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5: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4: 知道了。云奎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盛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2: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4: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
2: 好。
4: 叶盛。
5: 是，别客气啊。
2: 嗯。

0: 哥哥就给咱们在这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是哪边啊？右边。哦，有没有吃的呀？啊，
1: 金子好，给点吃的。
0: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1: 你别说，这弄堂还挺热闹。
0: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2: 有没有吃的呀？哎，那是我的，那是我的，给我！你醒醒，敲门！你是我的，你磨灭的，拉屎变色，你藏了命！
3: 淑媛，云奇，淑媛。

0: 多绕两下子！哎呦，好！哎呦呦，谢谢！哎呀，张大哥，
1: 谢谢！
0: 都骑着马了，
1: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 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名誉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 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0: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1: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 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2: 韩同志，
1: 忙呢。
2: 你来了。
1: 哎，来了。
2: 韩同志。
1: 韩同志，张大哥，坐。白天我们就出去访贫问苦、问寒问暖，到人家家里去看看米缸满吗？院子里有鸡吗？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 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 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0: 火烧鬼？
1: 嗯。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0: 这刚几个月。
1: 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0: 会拆枪吗？
1: 我用过三八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0: 我教你。
1: 好啊。
0: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

0: 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哦，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
1: 好，先这样
0: 对齐了，小心。
1: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0: 枪里边。
1: 好，我再来。哼，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张宝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4: 哦，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是里屋而且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哎，
3: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4: 谢谢您啊，菜糊了。

0: 我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你们家的房子， 从现在起，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何必事呢？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保证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1: 明白。
2: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
2: 日军在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0: 真的？
2: 嗯。
3: 去哪儿？
2: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
3: 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队，
2: 回海文去。
3: 对，英国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维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 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4: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 是地方武装，
2: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刘奎兄，海文这个地方。

0: 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门，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1: 李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0: 请讲。
1: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0: 准确地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辉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儿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了。
1: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2: 司令员，吃饭了。
0: 哦，云国兄，边吃边聊。
2: 好，
0: 来，
3: 没事坐。
2: 给。
0: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你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烟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1: 是不是？对，是是
2: 是是。
0: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1: 好啊。
4: 月明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5: 想。
4: 想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5: 瘦了。

0: 爷爷教一点。
1: 不喝，不喝。
0: 老婆，啊，吃点东西。哎，鸡蛋茶呀，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1: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0: 东京大雅韩语，好吃。哎呦，怎么？
1: 糖忘了放了，
0: 我都没喝出来。
1: 加点糖啊，爹。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2: 哎，给爷爷再搅一个，放糖了。

0: 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我跟你去吃碗面。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我睡哪儿？
0: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爷旁边打个地铺。
1: 行，我赢了。
0: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哎，
1: 我知道啊。
0: 你带月明在大床上待会
2: 儿。行，来，月明，抱抱。
3: 抱抱。哎，
2: 月明。
4: 爹不吃了，
2: 啊，我给月明。
4: 咱们也歇了。
2: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4: 您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哦。
2: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交代笔。那你跟我说说，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
3: 爷爷。
2: 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啊？
3: 月明。
2: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
3: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2: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3: 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的眼睛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3: 对。
2: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3: 是

说，这是谁？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二位给做个见证。
2: 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凡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给海文。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2: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
1: 但是那天伙房的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
2: 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3: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
4: 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洗得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5: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3: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5: 那什么样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2: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4: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城，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3: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2: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的。
0: 雨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3: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傅帆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5: 你也可以啊。
3: 来。

0: 战火和流亡间，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心愿。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心愿。哎，云浩，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0: 好。
2: 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云贵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3: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雨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4: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
3: 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2: 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指尖。
3: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2: 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6: 来试试。嗯，
7: 试试。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6: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5: 不清楚吗？
7: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

0: 看这是什么字儿？
1: 这是参吗？
0: 不是。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0: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2: 不应该呀、啊，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0: 去换一下。

0: 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100,000。
1: 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100,000。哎呦，
2: 哎呦，停，
1: 这是什么战
2: 况？
0: 坐下，
2: 别动气，别动气，
0: 别动气，
1: 哎呀，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2: 天，
0: 就别生气，
3: 说了，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先别生气。
1: 这戒指多干净的，给我戒指多，
0: 我
1: 戒指多快，多啊！
0: 我读，
1: 你读啊，
0: 大爷。您看看，
1: 嗯，
0: 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1: 旧报纸啊，
0: 他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4: 上个月的报纸
3: 啊，
0: 这儿
3: 写着呢。
0: 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嗯。
1: 赶紧给我读，
0: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1: 长沙会战告捷。
0: 啊，长沙，
1: 念，
0: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
1: 啊，
0: 日军一触即溃，
1: 嗯，
0: 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1: 汨罗江。
0: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1: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2: 哎呦，你就让万博给你念就行了。
1: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
2: 哎，
1: 是那么回事吗？
2: 哎，
1: 我怎么看不清啊？
2: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
1: 哦，
0: 太爷，
1: 嗯，
0: 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1: 嗯，
2: 北，
0: 哦，北，
1: 汨罗江北，嗯，真的太棒，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国强系不可零，好。
0: 哎呀，太爷，您吓我一跳。
1: 嗯，
0: 您一开始拽玩，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2: 爹，
1: 啊，
2: 饿不饿？
1: 哎，饿，我想喝粥。
2: 我给您做。
1: 好。
0: 我帮忙念。
1: 嗯。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2: 张嘴就是长沙呀！
0: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起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2: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0: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2: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0: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4: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

0: 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回海伦工作？我问过了，是。女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
1: 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
0: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2: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0: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者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2: 我还没说要去呢。
0: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2: 哎，你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0: 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
2: 最近大扫荡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
0: 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2: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令去找你。
0: 我等你。闪！
3: 玉娇，万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
4: 还没去呢。哦，重庆的特务和沪西傣土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
3: 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土居高位者只认前一个祖宗。
4: 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粮食、布匹、铜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魁，心里可苦闷。
3: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这个我也懂，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
5: 尹大姐，挂头。
4: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3: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
0: 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 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 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 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2: 我说啊，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3: 有收获，
2: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3: 对外呢？
2: 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门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3: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2: 哎，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
4: 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5: 关键就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4: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嗯，是不是？
5: 打，
4: 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儿啊。
5: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
2: 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的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6: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
2: 有些人呢，我相信啊。 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嗯，
7: 这帮人一喝多了，换帖子拜把子。
8: 满脑子都是关云长，你
9: 管那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只要他心底里边是抗日的，我们不可以做兄弟。啊，有道理，明白。
8: 让出锅的馅饼，让我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
9: 馅饼，让我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8: 来一个，好嘞，您的馅饼，慢走。馅饼，让我馅饼。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1: 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3: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
3: 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1: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3: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1: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3: 那帕斯跟货款让你的人呢？

0: 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1: 我现在受重庆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2: 行，知道了。
1: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0: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1: 你长大了。
0: 你也是。
3: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
0: 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4: 好。
3: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4: 哎，接着念啊。
0: 啊，马上马上，你先喝口水啊。
4: 念啊！
3: 我在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5: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0: 啊，是吗？我念过了。啊、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6: 给你添点水，弟。
4: 啊啊，对。
0: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5: 啊！武汉3镇光复了。
0: 对呀、啊，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5: 我看看，我看看，
0: 您看看，您看看。
5: 武汉光哪儿呢？
0: 这儿呢，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6: 汉服。
0: 哎，
6: 菜备好了。
0: 哦哦，行，太爷，我做饭去了。
5: 哎哎，去吧。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6: 这么红手舌的，纸条案上哪一张？
5: 武汉3镇光复，中国必胜！
0: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6: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6: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0: 有这玩意儿干嘛？
6: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0: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6: 啊。
0: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0: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好的，谢谢。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里面请。我自己已经在湖北仓库了。您先看看这个香粉。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为什么？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完娟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 受了重伤，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1: 现在组织上考虑。 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我吗？我可以吗？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2: 万福是个有钱人的人。
1: 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去转万福养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谢思君来到必须的屋子。 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当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谢思俊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好，我明白了。
3: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4: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入伙。我也要去吗？
5: 袁慧茹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儿，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4: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5: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

0: 39张 pass。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1: 怎么了？
0: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啊。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听。

0: 这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杆，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
0: 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1: 别瞎说，伤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3: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不见到了吗？
3: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的。
2: 你好好养伤啊，等伤养好了，我在海湾等你，后面的路

0: 怎么样？温度总算降下来了。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我也是铁齿铜牙，怕温度袭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
1: 哦，嗯。
0: 刚才的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1: 二位给做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回海外。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笑>
2: 小月，
0: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2: 小王，谢谢。

不记得，何其时你念过呢？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娇去送货，我来接月明。
1: 啊，不哭不哭啊，不哭，宝宝不哭不哭啊，好孩子，
0: 金大爷，
2: 就是哎，
0: 我想跟你聊聊，
1: 有事吗？
0: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3: 在明晚的剧情里，孟万福主动找到地下党曾雪飞，希望能加入他和丁玉娇的队伍，利用自己的伪装身份共同抗战。而回到家中，他和丁玉娇只能继续用善意的谎言宽慰疾病缠身的太爷。
4: 万福啊，
5: 哎，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6: 打到上海边上了。
5: 上海
6: 啊，
5: 什么地方啊？
6: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说是啊，
0: 已经打到罗店了。
5: 什么？
6: 罗店？
5: 罗店不是你们87旅

0: 吃亏的地方吗？
1: 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1: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去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1: 太爷，幸亏我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
0: 目前的这个进展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
0: 对吧，
3: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是的，爹。
3: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
3: 经历了乱世颠沛、山河破碎，太爷心底最深的执念就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除此之外，他还说出了另一个久久埋藏于心底的想法。
5: 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6: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
5: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志啊。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1: 太爷，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福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
3: 借着太爷的提议，孟晚福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从离开87旅到现在，他早已把丁玉娇和孩子视作一家人。
7: 这几年，
3: 可丁玉娇的想法却让他有些意外。
7: 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福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福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奎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5: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1: 来，喝一杯。
7: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5: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1: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7: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8: 哎，

0: 沦陷后的上海彻底沦为了侵略者的掌中之物。孟万福和丁玉娇无时无刻不再担心他们为太爷编织的谎言会被戳破，偏偏怕什么来什么，老人家自己意外走上了街头。
1: 中国军最万岁，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中国必胜。

0: 怎么回事？
1: 看着满城的侵略者横行，满地都是山河破碎的惨状，太爷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屈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1: 你旺我就旺。
1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1: 你旺我就旺。
10: 妈妈旺旺，
7: 旺旺，
10: 妈妈你不够旺，
7: 好精神旺旺。
1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言文，选自《山海经》，叫《精卫填海》。小朋友一定记住一件事，每一次在我们学习之前，不要慌乱，要先看一看这回学习究竟目标是什么。一起读一读。
2: 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掌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0: 很不错，这是第一条目标。第二条目标很特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要特别注意这些和学习有关的指令词。

0: 比如说，在这个目标中就写到了两个指令词，一个是了解，那就是提醒我们在读故事的时候，首先要读懂，读懂这个故事。第二个关键词呢，叫感受，就是除了读懂故事本身之外，还要再读出故事的真意。故事的文字背后藏着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层含义。小朋友，听明白了吗？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读一读了。这个故事题目就叫《精卫填海》。首先呢，我先请小朋友先把故事读顺读准。我先请一个同学来，你来读，请你起立。
1: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0: 真好，文中有一些注音，他读准了，掌声鼓励。这回我们要提升一点哈，我们读文言文啊，稍微沉稳一些，稳重一些，能稳重的请举高手。好，我们全体一起来，好不好？精卫填海，
2: 炎帝之少女，
3: 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
2: 溺而不返，
3: 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
0: 这个调子像古人在读，真棒啊！那接下来，别忘了，何老师一再提醒，每一次我们不管学习哪一篇文章，都得关注学习的目的，对吧？同学们看一看，课后有一道题，说的是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话来讲一讲精卫填海的故事。我相信小朋友有这个能耐，对不对？开始准备。好，来，这位男生请到台前来。我问问你哈，你需要偷看课文吗？
4: 不需要。
0: 真不需要啊？
4: 不需要。
0: 那你要知道，讲故事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就是逐字逐字翻译，讲故事你得加点材料，明白吗？我给你起个头好不好？很久很久以前，
5: 上古时期的部落的首领炎帝，他有一个小女儿，她的名字叫女娃。有一日，女娃去到东海游玩，但溺死在海里。她死后化作了一只鸟，名叫精卫。精卫为了不让别人溺死在东海里，所以她经常衔着山中的木头和有石块，然后呢填在东海里。
0: 他填这个海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5: 不让其他人来玩的时候溺死。
0: 相当好，这已经讲到很不错了哈。还有谁也想试一试？你请来。这回啊，对你又有提升的要求了。刚才这个同学讲的时候，精卫化成一只小鸟讲得很匆忙，而这只小鸟是本文的亮点。这段资料不查不会，查了添上去，故事就讲通了，对不对？你刚才那鸟变得太快了，明白吗？掌声响起，开始。
6: 传说中上古时期的部落总领，
0: 有总理啦。
6: 首领，他的名字叫做炎帝。他有个女儿叫做女娃。有一天，他去游玩东海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小船上，掉到海里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
0: 掉到海里，然后呢？
6: 淹死了。然后他变成了一只像乌鸦，头上有花纹、白色的嘴、红色的脚的精卫。
0: 这只鸟为什么叫精卫呢？
6: 因为它常常叫着精卫精卫，并且是非常机灵的，所以别人就叫它精卫。
0: 于是这只精卫鸟啊，
6: 它为了不让别人再受伤害，就常常去衔着西山它的木头或者石头，发誓要把东海给它淹埋住。
0: 真好，同学们很不错，感觉这两个同学说的没毛病吧？别忘了这次的目标叫

0: 要了解故事的叫什么？
1: 起因果结果。
0: 细细思考，这故事有结果吗？
2: 没有。
0: 你看看这结果是可疑的。精卫去填海，这东海到底填了没有？来，你稍等，你先说。
3: 我觉得没有。
0: 凭什么？
3: 因为东海很大。
0: 请坐。你呢？
3: 它是个神话，可能填完了或者没填完。
0: 同学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很难肯定？
4: 是。
0: 那么请注意，在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策略单元，学的是什么策略？预测，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个结果大预测，谁要来预测？我先需要一个人扮演精卫哈，那位小男生过来，你一看就像精卫。注意，你就是精卫，你正在填着。谁来扮演东海之神？注意，你所有说的话要以海神的身份来说。海神，你过来，想想看，你要怎么对精卫这个结果进行预测？你是谁？
5: 海神。
0: 正确。来，我还要请一个人扮演诸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你是神。来，各位过来，你们都是神啊。接下来我还要请一个同学，你就本色。现在我们请东海之神先预测。东海之神，你足够大，一只小鸟想舔你，你的预测结果有了吗？有了吗？有了。你先狂笑一下好不好？用笑声震慑他。
5: 就算你几千年再填，你也填不平我的，哈哈哈哈哈哈！
0: 太棒了，精卫，东海之神这么说，你怎么说？
6: 只要我一直填，就一定能填完。
0: 然后叫两声，
6: 精卫，精卫。
0: 正确了，诸神的议论。
7: 这小孩本来挺优秀的，但是不知道他哪天怎么疯了，还变成一只鸟。他说他要填海。
0: 对呀、啊，
7: 谁信我不信。
0: 他说他不信。
6: 你不信，那我就试给你看。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注意，对你的要求是你必须有另外一种观点，因为这是他的观点。
8: 你一定能成功的，你只要坚持不懈，就能把东海填平。
0: 人家鼓励你了。
6: 谢谢精卫，精卫。
0: 下一个神。
7: 你最好趁早放弃。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鸟一样去那里唱歌呢？偏偏要在这填海。
0: 对呀，作为鸟可干的事情可多了。
6: 因为我不想让其他小孩落进海里，所以我要一直填海。精卫，精卫。
7: 东海，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没有可能小小的精卫能释放更大的能量呢？
0: 有个神居然质疑你。
6: 哈哈哈哈，有个人。有个人竟然质疑我，他能填平吗？
0: 对呀、啊，
6: 这么小的鸟，他能填平吗？哈哈哈哈！
0: 好样的！
7: 你未免太过张狂了。
6: 我怎么张狂了？你就是比我小，哈哈哈哈！
0: 最后，我们欢迎当代小学生，你来说两句。
7: 精卫，你是好样的。本是好意，不让别的小孩溺水，你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把东海填平的。你是好样的。
0: 太棒了，说了。
6: 谢谢。
0: 诸神请归位。好，同学们，这个结果各有各的预测，对吧？哎，你要发现啊，预测这个阅读策略很有意思，它必须是根据你的身份预测，身份不同，预测的结果怎么样？这故事就有丰富多彩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读神话故事的一种好玩的地方。好了，同学们，这里有几个词，你挑一个说一说，你觉得到底在你心中精卫填海是个怎样的故事？哎，得说出你的理由啊。
7: 我感觉精卫是个坚守的人，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填东海。我觉得他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0: 跟谁报仇？
7: 跟东海报仇。
0: 你来。
9: 我感觉他是个改造的人。
0: 怎么说呢？
9: 因为他又
0: 请全体转身，出了一个新词改造，我们都没有读到的，你读到了。
9: 因为他用小小木头和石头把，他就想把东海填平。
0: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想法，

0: 要保持好吗？
1: 我觉得是改造
0: 啊，改造不是刚说的吗？
1: 因为一开始女娃非常贪玩，但是她为了填平东海终于职守。
0: 我听懂了，她改造的是自己，就是我们

0: 好了，
1: 同学们，
0: 要解开这个迷惑啊，天下的人都少了认识一个重要的角色。看看课文，讲来讲去还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忘了。
2: 炎帝，
0: 一起说他是谁？
2: 炎帝，
0: 请看，炎帝，神农氏，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相传炎帝是牛首人身，他青藏百草，发明刀耕火种，治耒耜，种五谷，领导人民垦荒，为的是种植粮食啊。你看在关键时候资料又来帮我们了，炎帝奠定了上古农工的基础。那么我请问，把你自己当作这种农工部落的首领，你觉得你垦荒垦荒，种地种地，发现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心中着急，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3: 土地。
0: 土地，你们同意不同意？
2: 同
0: 意。是的，于是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你会读出很奇特的感觉。你想想看，作为炎帝最宠爱的最珍惜的小女儿，你觉得她在那个时代受父命，她去东海做什么呢？
4: 有可能她身受父命去寻找土地。
0: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同学们看，游字在字典中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水里游动。第二个解释，他们两个用了，就是在各处的走动游玩。第三个解释，字典中表述为考察巡行。你觉得炎帝这少女到东海边，她应该选几？注意表态，一二三，我转身哈，全体表态哈，举高。现在你发现了吧，这个是去东海考察呀。于是我们再读这句话，常贤读。
2: 常贤西山之牧时，以英语东海。
0: 小朋友们去考察，发现这里有大片的海，于是我希望把它填成陆地。
2: 常贤西山之牧时，以英语东海。
0: 同学们，现在我累了，我死了，我化成小鸟了，我心里还存着初心，我常贤
2: 西山之牧时，以英语东海。
0: 每一次投下十块牧之，我都记住我的使命，常贤
2: 西山之牧时，以英语东海。
0: 小朋友，这只鸟不简单，这个神很伟大。你们看，红色部分说的是读，
2: 不同身形，永恒初心。
0: 这个单元啊，我们学的都是神话，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补天的女娲。除了这个单元以外，还有好多的经典。
2: 盘

0: 你发现了吗？所有的神话故事，它都是和天地日月山海为伴，其中的开、田、射、追、捕、奔、撞，这都是上古先民和山川日月的交往啊。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跟自然交往。同学们，今天的人，上古的神，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最后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作证，一起恭恭敬敬地读一二七。
1: 今天的我们一直按照祖先的样子生活。
0: 读故事要读懂故事，还要读出
2: 它的意义。
0: 好的，同学们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应该说感谢何洁老师啊。

0: 为我们超级语文库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学文言教学的案例。何洁老师是紧紧扣住教材的这三个点，把这三个点用他的教学设计来演绎，朗读，流利的朗读，你看他整堂课读了多少次，还有用自己的话来讲这个故事，并且把想象这个环节通过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让他把想象变成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有你所有的问题设计，不是教材问题的简单的翻版，比较适合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趣味性，包括到最后把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价值，你说文化传承、文化自信，那我们教这些课文当中是必须要做到的。所以我认为这堂课是一堂逻辑上非常完整又是非常完美的小学文
1: 言文教学，
0: 对，教学的语文课。
1: 我觉得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不是一件事儿，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之间的差别是大于小学语文和小学数学的差别的。看得出来这个何洁老师这一个课是有课标、有教材、有课程啊，也有学生，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好，我认为是有示范性的。第二个，我认为你的课堂的流程我觉得是特别的清晰。还有一个就是小学语文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习惯，我认为你这个意识还是贯彻得非常好的，
2: 评价很高。何洁老师我们知道的，我经常讲要论课堂的这个组织还有他的那个气氛的营造，基本上没有人能超过何洁老师。但是有一个地方，你说是炎帝派女娃去巡游的，这个论据支撑看上去很完美，但是从文字学的角度上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游古代是两个字，山田水的游
1: 和走自己的游
2: 是两个字，山海经就是山田水的游，它就是游于水。您说的巡游那个是这个
1: 走
2: 之底的游啊，说文解字说其志之所行也，所以后来路上之游是走之底。
3: 这个是我真心说没有发现。
2: 对，然后你就变成了去巡游，然后要填海，那个时候土地紧张，听上去好像是有道理，但是细想
1: 这个地方我也
2: 很
1: 有点迟疑。
2: 他那个时候进入农业文明，神农氏，它不是土地稀少的问题，
1: 应该说缺人。
2: 所以这个逻辑啊，就是说我们是要拔高，但是我们说美价值还要建立在什么
1: 真善美、
2: 真的基础
1: 上。
2: 真的基础上，你可以大胆假设，那你要小心求证。你在教学上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完美，但是如果说中间的真实性出现问题的话，会影响这个，尤其是孩子这个阶段，你基本讲什么他就认为是什么。所以我就提这么一个小意见。
1: 你这个很根本，我觉得我们观念是一样的，这个正确很重要。
3: 我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指导，大家的意见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4: 正月初十为大地的生日，今日恰逢大地的生日，遇上传统24节气中的雨水节气。
5: 全国小雨老师的偶像怎么会在洗手间里读报纸呢？
4: 在卫生间读报是因为这里有天然的混响。
6: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教育研究中心的教研员于立明。读报纸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它可以通过大声朗读、盲读等方式来训练一个语文老师的基本素养。我现在呢是乌鲁木齐市教研员，同时呢也兼任乌鲁木齐市和自治区级的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我们会为乌鲁木齐市的老师乃至全疆上万名语文教师进行专业的培训。
5: 首届全国小学语文十大青年名师，拿遍全国各大教学奖项，示范课一座难求，众多小雨老师的偶像为何来参加超级语文课呢？
6: 语文教学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超级语文课有着更广阔的舞台。我希望在这里分享我的课堂，接受全国教育同行的检验，继续提高和成长。
5: 诺曼底号遇难记出自人教部编版小学语文4年级下册，记述了哈尔威船长所驾驶的游轮诺曼底号在薄雾中前行时，不幸被货轮玛丽号撞。

0: 望尘。海难中，哈尔威船长勇于决断，沉着指挥，最终救出了众人，而自己以身殉职的故事。
1: 好，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好，请坐。我姓于，你们可以叫我于老师。在于老师的课堂上呀，有三个要求，咱们听好啊。第一个要求，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明白吧？第二个要求，不能人云亦云，云就是说的意思，不能人云亦云的意思就是，谁知道？好，请你。
4: 不能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1: 哎，言外之意要有自己的
4: 想法。
1: 掌声送给他，要有自己的想法，请坐。第三个要求是鼓励针锋相对，啥意思？你来。
5: 我觉得是可以提出跟别人相反的意见，
1: 这就叫做针锋相对。那昨天我让同学们先自学了诺曼底号遇难记，给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一起来检测一下，两船相撞，海难发生，为什么受到重创的却是诺曼底号呢？请你。
4: 因为玛丽号是一艘装有螺旋推进器的大轮船。
1: 嗯，也就是说
4: 速度非常的快。
1: 好，还有发现吗？这是第一处，请你。
6: 玛丽号它撞的是诺曼底号的侧面。
1: 哎，那你们找到这句话了吗？他发现了两船相撞的位置不同，玛丽号是船头撞向了诺曼底号的船腹部分。谁还有第三处或者更多的发现？请你。
7: 船上载着500吨小麦，负载又特别大。
1: 哎，我们再来看诺曼底号上载了多少人？
8: 61人。
1: 500吨小麦跟61人相比，谁负载更重啊？
9: 500吨小麦。
1: 对，那一定就是玛丽号。课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诺曼底号受到重创的原因，但于对于我们4年级、5年级或者3年级的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语文课堂当中最美的声音不仅仅只有读书，还有思考的声音。两船相撞后海难发生了，那我们就沿着这样故事的脉络继续往前读，勾画出遇难后人群和哈尔威船长的表现。请看这段文字，是诺曼底号在受到重创之后人群的第一表现。想一想这样的文字该怎么读，注意看在这段文字当中是不是都是词语、短语和短句。比如说男人、女人后面是什么标点符号？
10: 顿。
1: 顿号在朗读当中，顿号停顿的时间是最短的。还有就在这段文字当中还有好多的逗号、逗号、逗号，一个接一个，所以我们在读逗号的时候停顿的时间也要短一点。只有找到这样的节奏，你才能读到文字背后的内容。我找一个同学来读一读吧，请你。
11: 震荡可怕极了，一刹那间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人都奔到甲板上，人们半裸着身子奔跑着，尖叫着，哭泣着，惊恐万状，一片混乱。
1: 好，不错，节奏感有了，画面感就会有。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用短词、短语、短句呢？你说。
11: 我觉得应该是能凸显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很危急。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人们都在
12: 睡觉梦中。
1: 是呀，所以遇到这样的震荡，人的第一个本能是什么？
13: 跑。
1: 正因为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同学们，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此时什么最重要？请你。
14: 镇定。
1: 除了镇定之外，不要人云亦云。你来。
14: 秩序。
1: 镇定秩序还有不同的吗？你来。
5: 一个指挥者，
1: 一个

0: 指挥者，所以课文紧接着就写到了谁？哈尔威船长。这段文字你们勾画到了吗？瞧，这里面有一段船长的声音，谁来读读船长的话？请你。
1: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都救出去。
0: 在船长的这段话当中，课文中有一个提示语叫大声的
2: 吼喝。
0: 那我想问一下，吼喝跟喊有什么不同？
2: 我觉得吼喝比喊中又带着一丝威严。
0: 是呀，不仅仅大声，而且还有力量，还有威严。这段话该怎么读？我们一起来读。
3: 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把救生艇放下去，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必须把60人救出去。
0: 同学们，我们来看哈尔威船长的救援顺序是妇女
4: 先，
0: 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船长非常非常了解每一个群体的特点，就下出了这样的命令。当这样的命令一下达之后，人群又怎么样了？快快找，你来。
5: 在第14自然段，
6: 就是船员解开了救生艇的绳索以后，大家都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0: 一窝蜂地涌了上去，因为他们都想怎么样？
7: 活命。
0: 都想活命啊，这也是人的本能。紧接着，课文用了大量的什么在写最精彩的情节部分？你说。
8: 运用了大量的哈尔威船长和船员的对话。
0: 请看，在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先看前八句吧。你们发现这个对话和你们平常见到的对话有什么不一样？你来。
1: 他们都没有提示语，
6: 这些话很简短，
1: 而且他每句话都是要分一个自然段。
0: 也就是说，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语言是单独成段的。请坐。可是到了第9自然段的时候，又加了一个船长喊了一声，又增加了提示语，那不是有矛盾吗？你来说说。
8: 前面一些都是和洛克机械师在对话，
0: 后面是？
8: 后面是在和奥克
0: 乐福，
8: 奥克乐福大副说。
0: 哎，他发现了这里边人物的对话发生了角色上的变化。好，你有补充？
9: 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船长和大副的对话，而是船长对大副和整个船的人员的对话。
0: 实际上这样的对话是给谁听的？
9: 是给群众听的。
0: 是给所有在诺曼底号上的
9: 群众听的
0: 人去听的。既然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字该怎么去读。我找三位同学，谁来试试？请你，1、2、3。好，你们三人，你们谁来读哈尔威船长？你是吧？谁来读洛克机械师？你啊，你俩都举手了，那女士优先吧，你就没得选了，你只能读奥克勒夫大副。注意，这是一段简短有力的对话，准备，你们听，开始。
10: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1: 船长叫我吗？
10: 炉子怎么样了？
1: 海水淹了。
10: 火呢？
1: 灭了。
10: 机械怎样？
1: 停了。
10: 奥克勒夫大副
9: 到。
10: 还有，
0: 停，你这个到听不到。你们三个人对话不是你们三个人在说，是向所有的还在诺曼底号上侦查的人在去说。你再给他提示一下。
10: 奥克勒夫大副
9: 到。
10: 还有多少分钟？
9: 20分钟。
10: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夫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9: 在，船长。
10: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
0: 好，请坐，掌声送给他们。这个掌声是对你们的褒奖，并不是说你们三个读得很好。我再找两位同学跟于老师来合作读，我们一起来试试。请你，请你这边我来读船长，你们来听一听。那你读谁？
11: 洛克机械师。
0: 洛克机械师，那你是奥克勒夫大副。准备啊，我来读船长。

0: 洛克机械师在哪儿？
1: 船长叫我吗？
0: 炉子怎么样了？
1: 海水淹了。
0: 火呢？
1: 灭了。
0: 机器怎样？
1: 停了。
0: 奥克勒夫大副
1: 到。
0: 还有多少分钟？
1: 20分钟。
0: 够了，让每个人都下到小艇上去。奥克勒夫大副，你的手枪在吗？
1: 在，船长。
0: 哪个男人胆敢抢在女人前面，你就开枪打死他。其实读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包括于老师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语言文字的提示当中读出情感，因为语言文字是有情感的。请坐。故事就渐渐地进入到了尾声。20分钟到了，轮船沉没了，船头先下去，须臾海水把船尾也浸没了。哈尔威船长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句话也没有说，犹如铁柱，纹丝不动，随着轮船一起沉入了深渊。人们透过阴惨惨的雾气，凝视着这尊黑色的雕像，徐徐沉进大海。哈尔威船长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在英伦海峡上，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与他相提并论。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践行了一次英雄的壮举。读到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会有问题想问吗？依兰，
2: 为什么哈尔威船长不和其他人一起逃走？
0: 难道救生艇真的只少了哈尔威船长一个人的位置吗？难道他把所有人救完之后不能够自救吗？带着这个问题，于老师查找了很多资料。在临下课之前，我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同时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一节课不应该是画句号，应该要有省略号，应该还有问题。听好了，哈尔威船长最终选择了与船共乘，与大海融为一体。但是如果哈尔威船长也自救了，也得救了，他还是不是英雄？带着这些问题再看一看我们的阅读材料，你又会有怎样的收获？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0: 好，同学们休息。
4: 这堂课我想对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语文老师啊，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谢谢。
4: 你是导演，学生是演员，你承担了说戏这个工作。按照我们现在新课标的那个定位啊，教师是导演不是演员，所以你这个点呢就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三位同学集体分角色朗读，虽然给他掌声，但是你告诉他你们这个戏没有演好。嗯，这时候导演的作用来了，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而且你的示范让学生一起参与。
0: 谢谢雷老师。
5: 而且从现场效果来看，那两个孩子就是被于老师点燃了，
4: 点燃了，
5: 就是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就是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他通过自己的朗读实践，他对文本的理解加深了。
0: 对对对。
3: 而且有一点，您在讲到说人群都四散而逃的时候，您说人都想活着，我觉得这点其实特别珍贵。嗯，因为就是所有人都在歌颂海威尔的伟大，但是我们也不用去谴责人们对生命的渴求。这个是我在上小学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没有过的一个视角。
6: 这个讲课前有两句话说得特别好，就课堂上最好的声音，一是读书的声音，一是思考的声音。所以提了三个要求，李老师说像导演像教练，对吧？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老师，设计得很好。

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告别西电东送单一格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总营收1.3万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均超两位数增长。
1: 山东加速充电桩布局，打开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空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总投资超12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成功合环，标志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该工程将有力推动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
2: 今天上午，在烟威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至此啊，山东在原有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基础上，新增半岛东部环网，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架构。
3: 这两条环网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日字形双环结构。由此，山东将实现东电西送和北电南送的区域配置新格局，大幅提升胶东半岛绿电跨区域的配置能力。
4: 烟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过去，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长期依赖西电东送。但近年来，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传统电力流向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胶东半岛正由电力售

0: 端加速转变为电力送端，预计到15-15末，因为地区需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1: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现有的500千伏的和这个220千伏这个电网架构啊，它这个送出效率比较低。打个比方，就像咱现在后边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吧？咱平时是用省道和县道，它车多了之后，咱们满足不了这种激增这种车辆这个需求了。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这么一个套压环网工程。
0: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50至19县，需多次跨越铁路、高速和重要河流，其中约11公里线路需在海域架设，这也是全球首个涉及海域施工的特高压工程。
2: 海域施工难度很大，地层表面呢有6到8米厚的淤泥，如果桩基打不到坚硬的这个岩石地基里面，塔位有可能倾覆的风险。再加上海风强劲，海域段的塔高一般为80米。而我们的桩基深度就超过了20米，远超常规要求。
0: 除基础施工挑战外，海域区段还需长期抵御海水和盐雾侵蚀。
3: 我们从材料选型到防护工艺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对基础接地系统、塔身、绝缘纸、导线实施了全套的防护措施，使得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0: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环网还是全国首个承担核电输送任务的特高压通道。为保障接入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项目团队专门应用了核电接入专用保护、抗电磁干扰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按计划，工程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绿电高速路稳定高效地输送至全省各地，为山东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今天，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全线贯通，这不仅是电网结构的物理升级，更是山东能源革命的标志性跨越。曾经西电东送的山东，如今绿电高速纵贯半岛，从受端到送端一字之变，折射的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身。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这条日字形环网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让澎湃绿电跨越山海，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敢为人先是对能源转型的深刻洞察。山东把100亿资金投向绿电通道，用真金白银重构电力版图，既破解了大电网与大绿电的时空矛盾，更在全国趟出一条能源大省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5: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事项。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细化落实举措，抓好落地见效；要扎实做好科技工作，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今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进行研讨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要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0: 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防范责任，聚焦地质灾害重要隐患点、高风险区，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落实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了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三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隐患整改，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会议研究了促进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集聚优质基金资源，更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上午，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讲话。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本次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选举组织有力、推进有序。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的方向正确。要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充分发扬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任务。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年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0: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97万亿元，同比增长7.5%。
4: 在全国32个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不包括直辖市，我省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居第一位，利润总额、净利润居第二位。
0: 上半年，山东重工等5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华鲁集团营收、利润、规模、净利润三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增长，同比分别提高17.2%、33.2%、37.2%。
5: 聚焦投资拉动，去年下半年投产的4个项目，今年全部实现达产。新增营业收入26亿元，利润总额3.5亿元。3季度还将有2个新项目按计划投产，预计年内还可以增利3亿元。
6: 山东重工将新能源作为“15五”战略转型的头号工程。上半年，重工重汽新能源重卡销售了2.5万辆，同比增长了141%，跃居了行业第一。
1: 山东把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作为关键牵引，加速构建覆盖全省的绿色补能网络，打通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堵点，电动重卡渗透率不断提升。
0: 眼下，位于临沂的山东雷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型卡车产线全速运转，订单饱满，上半年全国销量达到6203台，同比增长103%。
7: 去年订了6台新能源，今年又订了10台。以前充电桩少，确实有一些续航焦虑，现在基本上遍地是充电桩，更加坚定了我们更换新能源重卡的信心。
0: 打通关键堵点，今年4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方案，布局155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覆盖高速和国省道重要节点，构建快速补能主骨架。
8: 我现在是在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这里也是山东第一座建成运营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充电桩，单枪功率最大800千瓦，双枪同充，补能20分钟即能实现满载运行300公里，十分的便捷。更关键的是，这里既能充电也能换电，换电5分钟即可完成。
9: 我们济宁市呢，一共有11座充换电的示范站，同时呢，在2026年到2027年，再建设120座电动重卡的充电站，全力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0: 规划有了，落地却并不容易。重卡充电站对场地和电网负荷要求极高，在邹城，这个示范站建设之初就卡了壳，一度难以推进。
10: 我们成立了工作站。

0: 慢。全力靠山协调的项目用地50亩，位置在两个高速中间，离高速口非常近，又配套建设了35000伏的变电站，还帮助企业引进了一批新能源运维的专业人才。
1: 地有了，电通了，但充电站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能源重卡司机愿意来，来了方便走？政府和企业在配套服务和智慧调度上持续下功夫。
2: 我们这个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呢，日均可服务新能源重卡大约是200台，日均放电量是5万度，司机不用排队，直接通过 APP 预约。我们这个布局主要呢是集中在物流园区还有厂矿区域的附近，整体覆盖呢是50公里左右。
1: 补能网络越织越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需求也被充分激活。山东还引导龙头车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出台购置优惠政策。
3: 在落实国四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基础之上呀，针对这个新能源车辆价格高的问题，填补2到3万元。我们创新的推出了车电分离的这个销售模式，联合这个电池厂家，也给予了客户一定的让利，最高的话可达10000元。对于部分需要做金融的这个客户的话呢，我们在金融利率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最高能下浮3个点的利率。
1: 企业让利，基建提速，让不少物流企业有账可算。
4: 目前我们的电动重卡在运营是1000多台，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下降40%左右，收入呢增加25%左右。我们下半年还打算再增加500台的电动重卡。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重卡充电站619座，今年上半年新增电动重卡8061辆，同比增长233%。山东交通运输业绿色转型步伐显著加快。
5: 我国首款吨级多功能长航时民用无人机昨天在烟台成功首飞，山东在大型无人机研发领域取得新突破。
1: 该机型按试航要求正向研制，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需求，采用大展弦比上单翼布局，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此次飞行过程中，飞机飞行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
6: 整个飞机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供应链还有数据，是个可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摆脱外部平台的一个依赖，还有一个卡脖子的这个风险。这样就对于我们后续的，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管控，包括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升级迭代，这个就都非常有利的。
1: 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该机型在设计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机多构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执行远距离海事巡逻、气象探测、投运应急救灾物资等任务，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将有力推动大型无人航空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开局之年看中国，解码产业大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山东省委网信办、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齐鲁网、闪电新闻承办。来自中央、省重点网络新闻媒体的记者及网络文明伙伴将走进济南、烟台、威海、青岛、临沂，全景挖掘产业大脑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山东实践。
7: 这是我们以近距离探访、系统剖析山东以产业大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绝佳契机，挖掘产业发展鲜活素材，提炼数实融合典型的创新案例。
1: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计打造产业大脑130个，晨兴工厂5657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济宁、东营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
9: 一大早，嘉祥县纸坊医养院里便热闹起来，老人们在花园里健身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如今的温馨家园在半年前还是冷冷清清，没人愿意来。
10: 我们是嘉祥县开办最早的敬老院，由于呢建成时间比较长，房屋、消防等设施设备老化，不能满足目前的养老服务需求。
9: 由于建设早，嘉祥县13个乡镇的10处养老院普遍设施陈旧，养老护理人员也不足。今年以来，济宁市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精准施策，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聚焦养老问题，济宁市制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0: 发布31项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及标准，
1: 通过县级统筹兜底、乡镇辐射联动、村居就近覆盖，满足养老兜底需求。在城市养老，我们更多满足老人便捷化、品质化需求，发展居家社区养老和医康养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
0: 依据清单，嘉祥县将10处敬老院整合为4处，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并整体移交属地卫生院统一管理。老人们如今能够享受到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锻炼等专业化养老服务。
2: 热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幸福得很。做的天天没事都挺合适，打个麻将、来个牌很好。
0: 今年济宁还打造了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4家，全市新增养老机构床位1105张，建成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聚焦群众基难筹盼，选定了4县67项重点民生实事，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解决问题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营市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确定为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从业者主体资质、食材管控、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
4: 通过线上巡检和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从严整治后厨环境不达标、食品安全管理不规范、违规入网以及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督促外卖平台和商户落实主体责任，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借着常态化的检查，我们也及时整改卫生的死角，食材存放、餐具消杀流程等方面的做得更细致，顾客用餐更放心。
0: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东营还发动全市网约配送员，通过对食品安全隐患随手拍、一键报等方式，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目前全市累计聘任食安哨兵155名，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4场次，
6: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入推进清洁厨房建设，强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广泛凝聚起社会共治力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从小虾苗到大产业，从传统养殖到现代渔业，滨州市彰化区深挖海洋经济全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国渔盐之乡特色品牌。
8: 眼下，滨州市彰化区30多万亩盐田虾迎来丰收季。今年，养殖户付小瑞的这1000亩池塘不仅虾满仓，养虾的卤水也成了香饽饽。
9: 夏天、秋天，这是我们盐田虾的标志。池子里啊，有这个大量的丰年虫，这是虾的天然饵料，少花饲料的降低了成本。最后啊，我们的卤水啊，进入下游的企业宰盐，我们得到一点收益。
8: 滨州地处渤海湾畔，拥有130余万亩退海之地，独特的高盐度卤水环境让这里养殖的盐田虾壳薄肉厚，鲜甜无腥。然而口感虽好，产量却不稳定。
10: 以前这个虾苗都是在这个外地引进的，引进来说这个水土不服，这个盐度比较高，容易得那个白斑、弧菌病，成活率比较低。
8: 向海洋要食物，在山东建设海上粮仓的政策引导下，滨州创新采用提水式海水养殖，同时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展梯度盐化筛选，启动了一场虾板优生优育工程。
11: 我们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破译了南美白对虾的基因组图谱，建立了对虾基因芯片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培育出广泰一号、广泰二号、渤海一号3个国产新品种，生长、抗逆、抗病性状得到了显著提升，亩产提高20%以上，
8: 破解了种苗芯片这一关键问题。当地又依托冰化长营、渤海水产等一批龙头企业，建设起50000余平方米的育苗车间，开展繁育推一体化养殖，创新探索出3级梯度循环利用新模式。
12: 60%以下，我们养殖盐田虾，浓度再稍微高点，我们就可以养殖丰年虫提取锈素；再高点，我们就是把海水全部排入盐田进行晒盐。
8: 新模式下，付小瑞的池塘养虾、养虫、晒盐，互为补充，平均每亩增收1500元。盐田虾也因天然饵料投喂而肉质更加紧实鲜美，市场供不应求。
13: 每天都过来拉虾，车拉个5500-600斤，卖到北京、天津、唐山，最远的话拉过。

0: 我成都到那儿成活率非常好。
1: 去年彰化水产品总产量达20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突破95亿元。依托盐田虾产业，当地又打造海上田园综合体，串联原盐采收、新能源观光，探索海上养殖加岸上休闲的融合发展新路线，
2: 充分发挥独特的海洋经济优势，推动水产养殖产量产值双翻番，瞄准蓝色经济，打造高价值海洋产业链条。
3: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生命驿站。
1: 第23届中国腾州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暨第40届荷花展览昨天开幕，展览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80余家单位参展，参展规模与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旅游季推出涵盖文艺演出、休闲巡游等12项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夏日文旅体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101期乡村医生培训班今天在济南开班，重点培训中西医适宜技术、妇幼诊疗等，提升乡村医生对农村常见疾病的诊疗能力。目前培训班已累计培训乡村医生5000余名。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汉服主题篇章7月25号至26号在泉城欧乐堡华林园完成录制。该篇章以沉浸式实景闯关形式，解锁汉唐宋三朝汉服背后的黄河服饰文脉。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节目以寻宝为叙事线索，围绕服饰、美食、文学、歌舞4大主题展开，构建一座可观、可尝、可感的黄河文化体验场。节目预计9月份在山东卫视播出。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

0: 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2: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2: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3: 哎。

那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董局长。

0: 什么呢？
1: 大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大哥，哥，大哥，大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10年前不是这样。

0: 对，电话真的。
1: 嗯。
0: 哎，那个

0: 光见就见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市委局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总，告诉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诺
0: 浩，高总，高总，我错了，高总，你饶了我，高总，高总，别杀我，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1: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关键的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广告，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是自己不懂。
0: 我走，我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
1: 完了，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们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1: 完了。

0: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刚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这个我也想了一下，嗯，就先这样落实吧。
1: 哎，
2: 嗯，老师啊，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腾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
0: 董耀，他人没事吧？
2: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0: 这高明远不一般呐，啊！赵书记，他什么来头？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藤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 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何勇，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十四年前麦自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还有。
1: 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
2: 明白。
1: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2: 大哥，
1: 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签不签？
2: 签不了。
1: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2: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1: 签不签？
2: 签不了，这样。
1: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 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合同签不签？
3: 你这人，老子都不签！
4: 好，老子就搞死你！
5: 你够要吗？文亮，我跟你换了。你踩油门的，他就轰了可能。
6: 你看，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5: 我看你啊，表演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7: 几十人，别他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一个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给老子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好死不。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

0: 边会上，你也都看见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伊和西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1: 文博士嘞？主子，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伊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1: 母子，马哥不是真的死亡，马哥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给我说清楚，我讲。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的。你就别问了，行吗？
1: 我不想问啊，这个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到足也盯着这事儿了。
1: 母三，到到去，我还喊他到到去，到底是啥个锅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都道具没得关系。李正阳
0: 啊，
1: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1: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的，
0: 是是是，
1: 是不是？但是呢，我也有个要求。马总是魔王势力，你跟我搞清白，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1: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1: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1: 魔王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1: 李晨阳，你们还信胡言呢啊？李晨阳，李晨阳，你信胡言多了啊！你真是李晨阳，我走了啊，我走了。嘿嘿，你真是个李晨阳啊！

0: 对，
1: 少主任，哎，贺局在吧？
2: 在。
3: 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1: 什么事儿？
4: 进来。
1: 何局，你找我？
4: 审的怎么样，何队？
1: 奇怪啊，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4: 哦，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望然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1: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4: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1: 有没有电话来啊？
4: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1: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4: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1: 何局，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4: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1: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4: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5: 才把杨东案的告破，
6: 首先要感谢市军大力支持。
5: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4: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7: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5: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1: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8: 麦子立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3: 我觉得
8: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4: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8: 那个薛梅案当中
7: 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7: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4: 好。
7: 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0: 嗯，不对，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
1: 放了吧。
0: 对呀，时间到了，放人。
1: 哎，醒醒！
2: 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1: 说什么？走啊！
2: 什么意思？
1: 离开这儿，走。
2: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0: 甄总，谢谢你配合调查，您可以走了。
2: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哈。

0: 哎呦！
1: 哎，对了，什么时候这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记得可得找我。
2: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1: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作用啊？
1: 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3: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4: 明白。
3: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4: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蛇出洞，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3: 都查出点什么？
4: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1: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4: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3: 叫什么呀？
4: 绿藤炮王。
3: 嚯，这声名够显赫的。
4: 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3: 口气足够大了。
4: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3: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4: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3: 说说看。
4: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1: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2: 我们正在查。
3: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4: 明白。
5: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这个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4: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6: 哎，大哥走几天了？
7: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吗？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

0: 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1: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也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
2: 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善再提示保我。这事儿得翻篇了。
1: 你不喜欢排上吗？就从了他吧。
2: 八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
1: 啊，得翻篇了啊。
3: 嗯，哎，高兴吧？嗯，
2: 高兴点，高兴点。哎，下去，下去。
4: 耶！
1: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5: 来了。哎。坐。
3: 哎。
5: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0: 那 good，
3: 哎，来，
6: 坐，坐坐坐，给炒俩热菜
4: 哎，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
3: 坐坐坐坐，
4: 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0: 啊，很好。
4: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这么多年呢，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0: 您说呢？
4: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7: 爸，你怎么做事了？
4: 啊，我在说事儿。哎，在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儿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7: 爸，说什么呢？
4: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7: 哎呀，你
4: 说事儿呢嘛？
0: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4: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7: 妈，
4: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7: 妈，妈，发什么神经啊？你老东西，
4: 什么发神经啊？
7: 人家在这吃饭呢，你还不让钱
4: 呢？咱们这些
7: 对不住呢。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
6: 行行行行，
7: 我。

0: 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
1: 嗯，我是不是傻？这能不能停了？
2: 姐。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为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丽。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神，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对，嗯，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枪，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您看看。
1: 嗯。
0: 行，啊，
1: 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是啊，
0: 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说的就是啊，哎，何队。
1: 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两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怎么巧了吗？
1: 你觉得呢？

0: 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
0: 哟，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
0: 哎，
1: 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1: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哎，宋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
1: 啊，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一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1: 不不不，我可不认识马帅啊。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1: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吧。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0: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0: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1: 好，各位您慢走啊。
0: 也算认识了啊。
1: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0: 啊。得嘞，好，您忙啊。太清楚了。如果这个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3: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我先压着。
4: 怎么了？
5: 老公，
4: 怎么了？
5: 老公，你看。
4: 什么呀？
5: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4: 什么呀？
5: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4: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5: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6: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5: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4: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5: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4: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5: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4: 你看啊，这种事情
5: 我冷静不了，
4: 没有往家里领的，好吗？
5: 我妈肯定出
4: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5: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4: 我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5: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4: 冷静。以后
3: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啊，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0: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2: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2: 明白。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
1: 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2: 我现在不去。
1: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2: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1: 好，
3: 等一下，高总。
1: 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
2: 我
3: 之前帮麦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麦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2: 我不上综艺，
3: 毕竟他的身份。
2: 我可我妈妈，我要去。
1: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
0: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听广州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麦萌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啊。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2: 不要。
1: 你选择。
3: 麦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

1: 如果他真的能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0: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
1: 小月去。美嘉，我去帮你走合同。
2: 我没有办法。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有什么指示和决定？
1: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我也是刚刚听说。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
1: 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是啊，没错。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0: 何局啊，咱们俩正式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1: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2: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
1: 有您在，胜算更大。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
0: 一会儿一起睡，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十分钟以后我们就下去。
2: 好。
1: 来这快2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你是怀疑我们？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1: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别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3: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

0: 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没有，好，我知道了啊。何局。
2: 核对和督查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3: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要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失误拿错了。
3: 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1: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吧？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4: 罗老，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何云一手提起来的。
5: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4: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6: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6: 有证据吗？
4: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6: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4: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6: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7: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8: 辞退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6: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4: 18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7: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6: 看到了。

0: 凯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你让我送送他吧。
1: 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
0: 行。
1: 你那个筑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0: 李总。
1: 咋了？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2: 大嫂，我哥生前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排场，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2: 好。

0: 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2: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
2: 哦，
1: 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2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
1: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也对，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
0: 那这个我能信你吗，李长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对。欢迎你参加马帅这次会。

0: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1: 陈阳，这一次抓我是真的厉害。
2: 你要记住，
3: 你别乱玩。
1: 马帅，你躲在这儿没用。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
4: 我有时候就想，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不能有事儿。

0: 嫂子安宁可能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都得靠你呢。一会儿武师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何组长，
1: 哟，
0: 你也来了。
1: 董区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1: 马夫人，起来。

0: 李总，李总，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啊，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
1: 节哀。哎哎哎，
4: 这么好，
1: 王总，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5: 谁啊？
6: 王局长。
5: 哎，高总。
6: 马夫人。
1: 啊，对对，
6: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公安厅扫黑除恶
3: 何组长，是吧？
1: 哦，对。
6: 不，你知道我？
3: 我见到这人
6: 这么快我就在绿灯出名了。
3: 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1: 啊，
6: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企业长藤资本的高明远高总。
6: 哦，久仰久仰。
3: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一上。

0: 绿藤的年头长了，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藤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早给出啊，义不容辞。
1: 客气。
0: 李总。
2: 哎，
0: 那大家入座吧。
2: 啊，对对对，何组长，来来来。
0: 李总。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千哥，
2: 这边是中国最女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步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8: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肯定不可能。江九，要不要试试看？江九，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我也不好吃吧。
1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2: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吧，
2: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2: 少见。
1: 哎呀，
2: 哎，这么巧，
1: 在这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5: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6: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7: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大集，看都买了什么东西。
8: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烤多少串啊？
9: 万数串。
6: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在这边。
10: 大家好，谢谢。
5: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5: 我们的柳步大集。
10: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5: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5: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5: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5: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5: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哎，
1: 发奖金了，
10: 有钱了。
5: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10: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1: 100块钱逛大集，
10: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5: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1: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10: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11: 对，也种的。
1: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10: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5: 自己种的，
1: 对，
10: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11: 2.3块，2.3块，
1: 2.3块不行，2.5块。哎
11: 呀，别，
1: 不是，哎呀，看，
11: 哪有
1: 这么？谢谢。
2: 老板，给我30块的樱桃。
4: 这么多啊？这么多。
5: 我想买个西瓜。
2: 好，行，
1: 你好，买个瓜。甜瓜，
12: 10块钱算。21块起。
1: 刚刚你要吃豆腐脑吗？
13: 啊，没有了，
14: 没有了。啊？
5: 来晚了。
2: 没有豆腐脑了。
1: 豆浆还有是吧？
13: 豆浆有。
5: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1: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5: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4: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15: 好。
2: 谢谢。
15: 8块钱
2: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3: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1: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13: 还有两个酸菜。
2: 酸菜，
13: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2: 对，
13: 微辣，辣土。
1: 好，我要3个素的2个肉包子，一共几块？
13: 包子4.5，加上7块，11.5，用。这个包子6块。

0: 过来8块，19.50块，
1: 19.5块，来来来，给个20，好嘞，谢谢。这鹌鹑蛋的串怎么办？
2: 10块钱4串，
1: 我要5串。
2: 我再淘。
1: 好了，5串多少钱？
2: 13。
1: 13，这个得几分钟？
2: 5块。哦。
1: 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啊？你吃鹌鹑蛋吗？
3: 这个吧。
1: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过去吃饭去。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4: 阿姨好。
1: 你喝豆浆吗？
3: 我就吃一点油条。哎，
4: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5: 阿姨，
4: 再来一碗豆浆。哎，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能花了多少钱？
1: 不要，
5: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8888该花了啊。
4: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5: 来旺仔牛奶干杯，
4: 乳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5: 好，来，
4: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5: 这个有点厉害了，
4: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哦。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1: 1000是不可能的，
5: 我伤了。
1: 1、2、3、4、5、6。
4: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1: 对。
4: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1: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4: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1: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4: 对对对，
1: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的得。
4: 走吧。马哥，
6: 马哥，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1: 马哥你好，马哥。哎，
7: 你好你好。
1: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7: 啊，在我旁边卖吧。啊，
1: 行。
6: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7: 2000多块钱吧。
6: 2000多块钱。
1: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8: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9: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8: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7: 水果之类的就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挺便宜的。啊，
9: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7: 明天5点半。
1: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9: 行，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7: 好，谢谢。
9: 好，
7: 好嘞。
6: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1: 行，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8: 可以，
9: 为什么不可以呢？
8: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1: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9: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1: 其实我觉得
8: 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9: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8: 对，所以我们是要有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9: 对，
8: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

0: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1: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2: 山东济南好品。
3: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1: 小千是第一道道山东济南人。
4: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3: 哦，好。
5: 再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的咖啡会比较浓郁。
4: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1: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6: 我想要那个橙汁，
7: 两个干姜，然后
4: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5: 好的，
4: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1: 好。
0: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1: 对，
0: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1: 那怎么办？
4: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0: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8: 啊，你好，
5: 这个是干煎鸡泡美食，这个先做好了两个。
4: 谢谢。
5: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8: 好，谢谢。
0: 你可以做了，
8: 你可以做。
1: 好喝，
8: 自己做。
4: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哦，
5: 对，就是自己研究的。
1: 厉害。
4: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5: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哦，对，
8: 明白。
5: 这个干煎气泡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0: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4: 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挺好喝的。
0: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5: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8: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5: 对，
1: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5: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哦，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哦，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
0: 运营的怎么样？
5: 我觉得还可以
0: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5: 这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0: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4: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8: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5: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鸡腿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4: 哦，还有姜酒。
5: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4: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0: 这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8: 可以啊。
5: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8: 酸姜豆腐，酸。
5: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8: 明白。
5: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1: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8: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0: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4: 备选着。
8: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1: 对，
8: 这个比较重要。
1: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8: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0: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8: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1: 对啊。
5: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1: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8: 对。
1: 乡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8: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5: 对，
8: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4: 咱们搞点年轻的，
8: 搞点年轻的东西。
5: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一种方式。嗯，
8: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1: 好。
9: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4: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5: 对，
8: 哦，就是这里，
1: 还有非遗，
10: 姜酒啊，是采用咱那个特有的这种小黄酱，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11: 算是一种粮食酒，因为姜是有是同源的东西啊、
4: 哦。这个多少度啊？
11: 这个正常我们发酵说的是28度，
1: 28度啊，
11: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4: 微醺不醉的，
11: 对，
10: 尝尝来，大哥。
4: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1: 嗯，对，
1: 姜的味道很重。
12: 对，辣辣的。
11: 对，因为这个姜黄复合姜辣素含量比较高，祛湿气、湿凉气的功能。
12: 祛湿气的
11: 功能非常好。
8: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10: 这种都是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1: 15一瓶？
10: 这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进货我们正常就是13位。
1: 13。
4: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8: 嗯。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1: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10: 好嘞。
5: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江豆腐。
1: 这是三江豆腐。
4: 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13: 欢迎。哎，欢迎有缘。
1: 谢谢。
8: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13: 你敲敲，好吧。这
8: 才有那个感觉。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4: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1: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
8: 豆腐。
4: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稿。
8: 怎么叫豆腐？
1: 没有，不叫，就敲，
12: 就敲就对了。
8: 哦，这样子。
4: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13: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生。
8: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4: 还热的呢，哇，
1: 还热，
13: 自己做的，
10: 它挺热的，哇，
1: 它真的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4: 香。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13: 4块钱一斤。
4: 4块钱？
13: 这碗的五块，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
4: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13: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羊种姜花生，剩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一样带动起来，
4: 一天
13: 卖3个4个，
4: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13: 是吧？
4: 发财了，
13: 发大财了。
4: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13: 优惠价格，
1: 优惠价格。
4: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8: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1: 对。
8: 谢谢。
1: 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13: 好，欢迎。
4: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啊，
13: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4: 啊，会说顺口溜。
13: 咱说个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更的李老秋，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虎生了个李石榴。
8: 李石榴
13: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驴子，一出倒在柳树上，这一下出四小走，一时失了一大多路，抱了家去走糊涂。上山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喂，
1: 好，
13: 行吗？
1: 行，
4: 非常行。
13: 我名叫魏仁义，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9月20号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8: 水接着续，
13: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都是吃的，没隔不开了。
4: 是吧？
13: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0: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哎，

0: 哦，厉害
1: 啊。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
2: 哎呀，网络村啊，现在发展的哦，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3: 想都想不到。哎呦，
2: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四个五吧，村里五路算上五十，三五口粮食五住房。哦，
4: 哎，这想象不到。
3: 现在就叫都有了。
2: 现在就逐渐逐渐的山上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0: 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2: 这老干红啊。咱就什么吧，得20块钱。
5: 20块钱，
6: 20块钱一斤。
0: 但我看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2: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姜片、糖姜水、糖姜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无用，别出没有。
4: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2: 这些都买了可以减上8块钱的。
4: 不会放坏啊？
0: 不会的，
2: 坏不了。我跟你说，
4: 坏不了，
2: 我们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0: 好多年，
2: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的。
3: 啊，
2: 这个姜呢，这用这种姜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
4: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0: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2: 行，可以。
3: 好，可以，走。
4: 太棒了，爷爷。
0: 爷爷，是不是这个？
2: 对。来。
0: 哎呦，慢点啊，爷爷。
2: 好。哇
0: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
2: 都是是窝呀。
0: 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
2: 对，
0: 天哪！
3: 这地窖就这么放？
2: 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0: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2: 湿了里头，使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3: 好，那我去拉小推车。
7: 快出来！快，推车送进去。快走！
3: 来，往里拾，20斤是吧？
8: 我们先拿个20斤。
3: 好，快点，我跟你说。
7: 哇！走上哪儿物资啊？快，我们快走！
3: 避免他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十瓶酒，
4: 对不对？
3: 然后豆腐是20斤，
4: 豆腐对。
3: 然后老红茶是2斤，
4: 2斤吧，是1两1两的卖，这样就够。
3: 对，老板，我们进12瓶，
4: 一提的吧。
3: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13来算。好，
4: 这样多少钱？
3: 156。
0: 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3: 明天
0: 一早。
9: 7点。
3: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可以。然后。
0: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9: 好。
4: 8斤6两。9斤9两。
10: 这10斤4两。
3: 啊。
10: 这6斤8两。35斤现在这些。
4: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10: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先记住。
3: 走。
11: 肉干红这是一斤。
4: 一斤。
3: 对。
0: 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
2: 啊，行，
4: 谢谢爷爷。
2: 收吧。
3: 好。
0: 还
3: 有时间？
4: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爷爷。
4: 辛苦了，
3: 拜拜。
2: 拜拜。
4: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0: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
10: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4: 我算一下，
10: 2、4，我们还有264。
4: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

0: 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酱五样。
1: 咖啡不需要我换，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2: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0: 我们用您引流，
2: 对，
0: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2: 对，
1: 所以他只是引流的，他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0: 那我们还是只有四样，引流也对了。
2: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1: 对，
2: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江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0: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2: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0: 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2: 对。
3: 老师，
4: 我现在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1: 行，
4: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1: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4: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1: 让我看一下，
5: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的。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6: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4: 越嚼越香。
0: 谢谢。
5: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这是发酵的。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1: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5: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尝一尝吗？
2: 可以。
5: 好嘞。
1: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0: 它不会化掉。
1: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0: 控制，
1: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又会咬不动。
0: 会这样的。
5: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1: 好的，我好，谢谢。
5: 感觉好不好吃？
1: 说不济南的味道，
5: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0: 对我来说，济南好比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的。
1: 对，
2: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5: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2: 是，而且要做哦，几
5: 来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儿。
2: 我可以，
5: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哦。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它也好切。
2: 可以，好，谢谢老师。
5: 好的。
1: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那个，按您平常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5: 一斤粉子，5张粉皮。
2: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6斤粉嘛。
5: 六斤粉啊，
2: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5: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2: 这个成本
1: 是多少？
5: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了7块钱一斤，进了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2: ？OK，
7: 行，感谢。
5: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
2: 那没问题。
0: 煎饼要不要改？
1: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5: 走的呢？
2: 就这三种吧。
1: 批发价这个多少？
5: 这个8。
1: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5: 可以，
2: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5: 20吧。
2: 20，行，成交158。好不好？
5: 不行。
1: 我们还差一个吧。
4: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8: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药用价值。
2: 对，
8: 你像它这个 你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4: 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
0: 哦，谢谢，
3: 谢谢。
0: 哇哦，气泡的
3: 好喝哎，
2: 这个好好喝呀、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2: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4: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2: 那如果说
0: 我们要进货呢？
2: 进货的呢？
4: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0: 成本3.5块。那这一箱有多少？
3: 12个。
2: 对，
0: 我们要2箱，
3: 24瓶，
7: 84盒。
2: 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9: 装饮料的那个。
2: 对，哦，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7: 可以，
2: 可以啊。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0: 给人100，凑个整。
2: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嗯。哦。哎呦。
4: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2: 躺的还挺舒服的啊，
0: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4: 对，
0: 又有山又有水。
4: 对，
0: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2: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0: 好吧，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吉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4: 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2: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4: 啊，对，我们本地的。
0: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3: 转折，
2: 哇，4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0: 我穿几串？
2: 穿几串？
0: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2: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0: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2: 快熟了，可以了。
0: 好，
2: 我太饿了，来一串。哇，
0: 给，超哥。哇，
2: 好有酱香味哦。
0: 是啊，
2: 烤肉好有酱香味。
0: 这就是我们，
2: 给老师来一串。
0: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3: 试试看。
2: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错。
4: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3: 非常好，很热闹。
4: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2: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4: 也是不一样的。
0: 哎，你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4: 是。
2: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0: 对
2: 吧？
0: 很年轻的感觉，
4: 是对，
3: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2: 对，
3: 是吧？
4: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3: 空心村。
4: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嗯。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2: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4: 大多数 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

0: 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飘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颗一颗种上去的。哇哦，
1: 种了20年，
0: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1: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2: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3: 右左右左，
1: 接着我们在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4: 来，干杯，耶、
5: 没错。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条路还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超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2: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4: 哦，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5: 这怎么说的啊？你放人的松下？
6: 干什么？你还在说呢？
7: 这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们卖7块是吧？
1: 嗯，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2: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3: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
2: 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1: 这纯姜酿的酒，

0: 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1: 卖篮子。
0: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山楂汁，冰镇的，
2: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0: 里面有蜂蜜的，
2: 好喝，要一瓶。
3: 要一瓶吗？
2: 好的，等一下。
3: 要一个。可以用其
2: 他水。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七块。
4: 开张了。
0: 来开张了，哎呀。
4: 开张了。
5: 对，开张了。
2: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0: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5: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0: 卖酒。
5: 酒。酒，好，来。
0: 我就在这做凉粉。
2: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七块一杯了。哎。
6: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七块一杯了。
5: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2: 我来给你装。
5: 三张，三张。
2: 啊，好，十四，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谢谢。
7: 保护了一下。
2: 啊，好的，好的。来给。
8: 两杯，我再来一包这个。
2: 啊，一共二十四，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4: 都加完了。
2: 都加完，那没了。
6: 来都来了，不买可惜。
0: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2: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0: 300，
2: 280，
0: 去搞搞姜嘛。
2: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5: 21，最后一瓶。哦，
9: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说我不过来了。
2: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好，行行
9: 行，
2: 正
9: 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2: 你们逛玩去吧。
9: 俺们买菜
2: 的。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9: 我就不该过的。
2: 那来5U。
4: 推荐一下我们的小黄姜，
2: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9: 行，20是吧？啊。
2: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4: 感谢支持，
10: 感谢支持。
2: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4: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9: 哇塞，行，我们走了。
2: 你真不错，
9: 谢谢
2: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再见，美丽姐。
4: 拜拜
2: 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啊。
9: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1: 哎，好听好听吗？
4: 好听吗？嗯，
5: 少这个吗？谢谢。
11: 嗯，是17是吧？
5: 对对，17，17，对17。
4: 就是17，就是17。
5: 是七。
4: 97，97。
5: 是17。17，他17太夸张了，17块。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0: 豆腐你来弄呗，
5: 好，
0: 一人管一份，对
5: 对，没有酱料。
0: 哎哎哎，哥哥哥怎么？不、
4: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0: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5: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2: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0: 对，凉皮停售。
2: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0: 这个别弄了，
2: 别弄了，
0: 坏掉了。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结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哎哎哎，哥哥哥，怎么？
2: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0: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6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

0: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1: 一共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新的炉子，超哥，韭花酱、芝麻盐，
0: 好，
1: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韭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韭花酱咸。
0: 好。
2: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1: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3: 要两份。
4: 放前卖吗？
2: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3: 再要一份粉皮。
2: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5: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2: 微博搜一下鱼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了可以退。
5: 一块，你等于是30万的
6: 粉皮。
4: 主理人鸡腿。
2: 是的，
1: 欢迎试吃。
6: 你加一份吧。
7: 对，莱芜本地的老干红，
8: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吧。
9: 三盒18。
7: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不客气。
1: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4: 谢谢。
1: 好，7块钱，谢谢。3份30，
2: 3份30。
1: 47。
10: 好，拜拜。
2: 拜拜。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
1: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吧，弄点莱芜小黄姜吧。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吧。大爷，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1: 世界十五。
1: 好嘞，行。
12: 葱怎么样来？
1: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2: 没问题。
0: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几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让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13: 摆个摊卖的东西感觉怎么样？
1: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5: 你看量事儿
1: 对。我们现在卖了504。
8: 好厉害。
1: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点距离。
0: 还有400多。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13: 10块钱你。
0: 哎呦，8块进的。
13: 那好贵。
2: 10块钱贵吗？
13: 有点贵，
2: 有点贵啊。
13: 好嘞，你们慢慢卖啊。
0: 谢谢。
1: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误的。
0: 所以呢，
1: 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那讲打对准备，
1: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4: 把这些回本。
1: 对，
2: 再努力吧，再努力吧，我们还有希望。
5: 一个多少钱？
0: 你要全部吗？1瓶17块。
2: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1: 十块一瓶，
5: 60是吧？
1: 对，60。来，大哥，
14: 这个不用了，
1: 这不用，这是送的。我们今天呢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小黄姜。
14: 好嘞，
0: 谢谢。
1: 可以啊，算15一瓶
0: 啊，谢谢。
4: 给我来一个吧。
0: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1: 超哥，2份豆腐啊。
0: 哦，好。
1: 还有2份，
0: 好，
1: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15: 老板，辛苦了。
1: 好，
15: 来试一下。

0: 你
1: 推你把葱。
2: 谢谢谢谢。
0: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3: 四一斤果汁。
0: 二十。二十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它能卖出去过。
4: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5: 谢谢啊。
0: 你这样吧，三包给二十。好嘞，感谢你。本来是十块一包，那两包给你十五，
4: 三块。嗯，
0: 正好我面卖完了，松一点蒜。
6: 多香！
0: 不客气，咱已经没东西卖了。收单。
4: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0: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3: 棒。
7: 凑吧，凑一千，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8: 非常的透啊。
9: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4: 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吃到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吉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10: 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4: 收工吧，
10: 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4: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0: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这起码得卖50元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9: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是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0: 高丹。
8: 完美收摊。
0: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4: 来，
0: 感谢你。嗯，
8: 好好，
0: 感谢你。
8: 辛苦，
3: 辛苦。
0: 咖啡间卖怎么样？
3: 非常好。
5: 放下战绩，
3: 实时战况。
0: 我倒有。哇，
5: 40465。
0: 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儿，176.5，我给你转过去。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4: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9: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到乡村振兴。
0: 哎，思佳，哎，
4: 思佳。
8: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5: 济南你贴吧，
0: 来吧，我自己按吧。
8: 3、2、1。
10: 哎，坏了。
8: 嗯，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1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嗯，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
9: 嗯，对的，
4: 确实还是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9: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8: 对，
9: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8: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4: 是的，
8: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4: 哪里呢？
8: 淄博。嗯，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那我们就
10: 出发吧，
8: 下一站再见喽。
10: 下一站再见，
8: 拜拜
4: 拜拜
10: 拜拜。
4: 我选这张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
1: 30来年吧。我这个产量最多的时候，15000来斤。
0: 我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
1: 那时候来说呢，1亩6分来地吧。
0: 1亩6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姜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2: 就这个水吗？哇
4: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5: 师傅，
3: 找师傅。
5: 师傅，
3: 这一看就是师傅。
6: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泉城济南，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0: 对，
3: 又有山又有水。
1: 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我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2: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7: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6: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2: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3: 欢迎试吃。
0: 3、2、1，
3: 哎，挂了。
0: 很遗憾，失败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3: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6: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8: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2: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9: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2: 好吃，
0: 这个好好吃哦。
8: 好吃。
0: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9: 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那我就开始了。
10: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9: 咱们就够了，
10: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吃了点多了哈。
9: 好嘞，好嘞，马上
10: 都热了哈。
3: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9: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3: 哎，差不多。哦啊
2: 放在这，对，你尝放在这。
3: 哦，对不起了，小青。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早上好。
3: 早，奶奶好。
2: 早，早上好。
3: 哦吼，这里叫尿泉。
2: 为什么叫尿泉？
3: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
12: 很漂亮。
3: 好浓的一股气哟。
0: 哥哥，
3: 您好，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4代传承人。哦，他是在

0: 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1: 是的，
0: 来探村的，对吧？
2: 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4: 嗯。这个是鹅庄肉大。
0: 哦，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3: 哎呀，好喝！哎，
4: 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嗯，对，原汁原味儿。
3: 尿泉
4: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
3: 懒老婆泉。
4: 对，我们村其实用十个字就能概括。嗯。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哦，
3: 齐鲁百泉村。
4: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0: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3: 没有。
0: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
3: 然后在户外啊。
0: 对呀，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君姐，之前东东峪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4: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火的。嗯。
5: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4: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0: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6: 看，这是书记。
4: 哎，这是书记是吧？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0: 他这种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4: 对，嗯，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起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3: 开始做自媒体。
4: 哎，自媒体。
7: 我们村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人，现在就说做了400多锅，1500锅已经有6万人次吃过我做的锅菜了。
0: 那咱村现有多少个民宿呀？
4: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1: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4: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3: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嗯，
4: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1: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4: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是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1: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4: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1: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4: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1: 建了个小院儿
4: 啊，加个小院儿。
0: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3: 珍重之旅。
0: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1: OK， 好，
0: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1: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0: 干杯！干杯！
2: 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四旗。好，
3: 四四旗。
0: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这地体验感是好的。
3: 对，这一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2: 对对。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8: 老板好，老板好。哎，
9: 好，
2: 徐院长，
9: 欢迎欢迎。
2: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8: 欢迎大家，请进哈。四鲜果，
3: 四干果，四点心。
2: 这是四鸭桌，
9: 我们这个四四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三四五六按这样的顺序。
0: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1: 谢谢。他这个瓜子摆的可真好，
3: 漂亮啊！
1: 怎么摆的？
3: 像个花，
7: 一个手套，一个一个摆。哇！
3: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9: 先来品尝一下吧。
3: 好，谢谢。
2: 直接吃，开吃。
0: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9: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席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1: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9: 按我们博山四四席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0: 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9: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吃，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酉阳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控。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7: 上菜
9: 吧。
3: 葱烧海参，
9: 对，
0: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9: 对，这是大件菜。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1: 好喝！
2: 来，尝一下，动筷子。
3: 我差点要伸手了。
7: 用这个
0: 好香啊，
1: 好吃。
0: 这个好好吃呀、
1: 啊。好喝。
0: 好吃吧？
1: 好喝。
0: 这个葱都能吃。
3: 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
0: 要做什么菜？
3: 要做什么菜？
1: 对。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席，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2: 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9: 对，
2: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不过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3: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2: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1: 鸡开头，鸡收尾，
3: 炖鸡好。
2: 第二个的话，咱又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装冰
0: 招牌琉璃地瓜，
2: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0: 西红柿炒鸡蛋，
2: 黄瓜炒肉，还有个鱼。
3: 现在是10个，再加上鱼11个，还差一个菜。
0: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2: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3: 现在是12个菜了，那哥，咱四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2: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那个就是说，这成器必须得选，就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0: 对，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2: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四席用的餐具。
9: 好，
2: 对，
1: 我们走啊。
3: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1: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3: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1: 对，
3: 什么都有。
1: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 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以最后以它为命名，
3: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1: 是，这个太厉害了。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10: 走，但是要在这里看一下。
2: 走走走走。
1: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2: 对对，这是珐琅彩的。
1: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3: 对，
1: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2: 你们再看一下，
1: 你看这个，
2: 对，这个 OK，
3: 有点小了是吧？
2: 这个小一点，
1: 不是我们小而精哦。
2: 嗯，这个 OK，
1: 这个还可以啊，
2: 这个 OK。嗯，咱用这个，
3: 行，可以啊。这算锅吗？大身碗，这浅了点吧？这个
2: 用碗就行啊，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3: 豆腐香，
2: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
3: 这个大勺也可以。
2: 对，它是带金线的，对，咱就用它吧。
3: 太好了，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挺好的，是吧？
2: 这个 OK，
3: 这个
2: OK，
3: 这个可以，
2: 这个非常 OK。
3: 这够高吗？
2: 行，这个行，很好，这个大小 OK。
1: 这个，
2: 啊，这个 OK， 这个 OK，
3: 是吧？
2: 这个
3: 可以。老板，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11: 两份的？嗯，
12: 好。
3: 然后这种
12: 两。
3: 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2: 对对，这 OK。
3: 好
2: ，OK， 塌了，这也可以啊。
1: 鱼的，
2: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1: 那白色也行吧。这我就 OK 了，
3: 这可以，
1: 这个可以，这个群羊也行啊，
2: 这个吧。
1: 哥，这个可以，这个好。
3: 老板，打包。
2: 可以的，
1: 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我们要上这个怡园去看一下那个黑羊。啊，对。
3: 因为我们明天是要打下手嘛，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1: 我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炒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3: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1: 对。
3: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1: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3: 好，啊，看着羊了。
1: 爷爷你好。
13: 你好你好。
3: 爷爷好。
13: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3: 谢谢谢谢。
1: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13: 我领着它跟我。啊。
1: 也养这些羊养多少年了？
13: 从82年开始养的，
1: 40多年。
13: 对了，
3: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13: 可以给我放羊。
3: 好，
13: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1: 好嘞，
3: 没问题。
1: 加
3: 加
1: 加，
3: 咱们再吃一点，小鱼啊，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3: 嗯，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2: 带着毛称的，25一斤，
3: 挺贵的这个。哎呦！哎，互相干架。哎呦！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哎，
1: 上去，上去，上去！
3: 靠边走，
1: 小鱼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哎，
3: 不是，
2: 太胖了。哎哎哎哎
1: 哎！对。哎，
13: 住！先生，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给您送到东东渔村哈。
1: 谢谢爷爷。
13: 不用不用。
3: 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10: 停，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13: 好了，我刚关门，谢谢了啊。
10: 哎呀，没事。
13: 好了，
10: 再见，爷爷。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哇，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2: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老师，你好。
2: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4: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3: 领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4: 好。哇哦，龙缸，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茶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尘帽和鞋套。
4: 好的，
3: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嗯，每年的3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4个季节，夏季要有3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嗯，也就是说1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哦，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4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它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哦，
1: 老师，我来试一下呗。
3: 好的，
1: 往下，
4: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3: 对。
1: 你看，好多泡泡。
3: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嗯，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哦，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3: 需要1年的时间。
1: 1年吗？
3: 1年。

0: 我们的鲜美的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含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炒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哦，
1: 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做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这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嗯，
0: 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啊。
2: 哦，滴在手上，哇哦！
1: 那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的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1: 对。
3: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那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他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哦，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3: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0: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
5: 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嗯。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5: 为什么我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曲的发芽率。哦，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的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曲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的更好。嗯，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肽氮。哦，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肽氮。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肽氮的检测数值。嗯，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肽氮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哦，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肽氮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哦，
2: 明白。
1: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哎，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2: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
1: 对，
5: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嗯，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滴定这个氢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哦，
2: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5: 对。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3: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1: 出来就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0: 好，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搁这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
3: 干杯，干杯！旺旺旺旺。
4: 好了，来，
3: 谢谢，哇，
4: 淄博烧烤。
1: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4: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湘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湘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湘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湘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嗯，
1: 是。
4: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湘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这波流量博湘人是直接接住了，
1: 太棒了。
2: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然后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湘的文化、博湘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4: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5吃或者6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湘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湘非常有威望，我嘛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湘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湘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积极乐道的博湘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湘餐饮做点贡献。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借助自媒体的平台宣传我们的家乡，发扬我们的博湘菜。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小口号，讲好博湘故事，做好博湘味道，其实就是我的人生中一个价值观。嗯，
5: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面。那今天那个是饭店？
4: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4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湘菜。
1: 你看他这个吃饭的形式哈，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6: 传承但不守旧。嗯，
5: 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2: 祝博湘菜越来越火。
4: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3: 拜拜。
1: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7: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您好您好。哎，
8: 你好你好。
5: 哎，老师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书记好。
8: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9: 哇，乔哥，
4: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2: 朱书记你好你好。
4: 今天中午我们要帮助朱书记，嗯，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2: 没问题没问题。
4: 走
2: 走，干活去。
8: 我们才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就是这个川秋古栅场西路北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的非常好。嗯，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9: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2: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8: 对。哇，
2: 大家好。
5: 大家好。
4: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任务又开始了，抓紧时间。
5: 哥，我们先做什么？
4: 刷盘子吧。
2: 好。
4: 来，我去炒。
1: 对，我来洗吧。
4: 你先切菜。
2: 好。好嘞。这个薄厚行吗？
3: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2: 稍厚一点可以。好嘞。
5: 先片这样吗？
4: 这样。我给你切一个。先把这个筋去掉，把它切成这种屑的。
5: 哦，明白了。
4: 对，好。
8: 那现在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6: 还没够呢。
4: 抓紧时间，村民都着急了。
2: 这薄厚什么？
4: 行 ，OK，还好。
8: 哎，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来点多了哈。
4: 好嘞，好嘞，马上
8: 都饿了哈。
4: 好的，
8: 来，我陪你去。
2: 哎呀，啊！哎，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酱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样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
2: 哇，要加火了，
0: 感受一下。
3: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出来，
3: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3: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它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清空炒鸡蛋。
0: 好的。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
3: 要我哥从哪还得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3: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4: 先了啊。
3: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3: 这样子吧。
1: 对。翻就行。
2: 往前推，哎。
0: 哎呦我，
1: 慢一点。哦，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
2: 没事。
1: 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里面。
2: 哎，慢点，
3: 哎，下不来。哦啊！
0: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
3: 哦，赶紧冲一冲。

0: 对不起了，小仙。
1: 没事
2: ，OK， 这样算就行。歇一下，歇一下。
1: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2: 对对对对 ，OK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1: 好了，
0: 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这，
3: 除了我们，
1: 差不多了
2: 啊。OK，
1: 好，
2: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1: 咱接菜上吧，
2: 上吧，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汤碗啊。
1: 好，好。
4: 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2: 来，怎么说？
4: 解一下啊、哦，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这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啊、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2: 这边
1: 这
2: 边，
1: 这三桌的，
2: 好，来来，我来
5: 我来，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2: 你好，你好，欢迎。
1: 哎，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5: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1: 好，
2: 这个
5: 去帮他们，我去帮他们。
4: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
6: 我18年。
4: 18年啊，哇！
6: 既然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嗯、哦、嗯。
4: 好、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5: 哦、啊，好烫，好烫。慢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2: 对对哦，
4: 直接用手。
5: 哦，好烫啊！
7: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2: OK。对，
5: 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
7: 哎呀，我的艺术细胞太好了。
5: 再换一换，
7: 那个，你那个像个贝壳。
2: 大海螺，
7: 大海螺，
2: 我这很软。
4: 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到烫了，
6: 是吧？
4: 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2: 你这个很哇塞，
1: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5: 我这也太艺术了。
6: 我这个可以。哇，
4: 我们的太棒了。
2: 放地瓜。
5: 哇，这个好粘啊。哇。这道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
4: 对。哇塞。
1: 哇，真烫。
5: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0: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啊，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6: 自己做点山楂，
4: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2: 对，山楂。
5: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7: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这是我亲自做的，
8: 你亲自做的是吗？
7: 我亲自做，
8: 这样
7: 这真的好。
9: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呢，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7: 对，
1: 这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4: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5: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10: 下，
5: 怎么
10: 样？挺好，
5: 请你们凑合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0: 谢，
5: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1: 喜欢，敲烂了吃，我帮你们。
8: 这好看呢，这
1: 没事，
0: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
5: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最后一道菜，
7: 最后收工，上鱼，
5: 来让一下，上鱼喽！
7: 强哥，强哥。待会儿一起回吃饭的时候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5: 年年有余。
4: 来，奶奶们，
2: 来啥酱？
4: 来上菜喽。

1: 菜应该全了吧？全了。我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吃饭。吃饭啦！吃饭。
2: 开心啦！哇！
3: 太感动了，
1: 过来辛苦啦！
3: 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
1: 太丰盛了。
0: 这个是可不错。
1: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4: 你这个最 OK
5: 你掐的条子的时候，我心都碎了。你要黄瓜炒肉呢？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蘸着吃。流水自己动。
6: 我也尝一下。
5: 好吃。哎，这个是可不错。得到官方认证。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嗯。下在兰口。
7: 常州兰口以老年人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哦，
5: 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哦，那您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7: 对。
5: 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7: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
5: 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嗯，18年回来，现在是1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就方向没有变，出现没有变。嗯，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的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
8: 有40多万人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想这个缺水啊，还有啥，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打卡村吧，现在。
9: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小山村就是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5: 对，
8: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干。
5: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乡村去交流。
8: 没有这路条路可走。嗯，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概是真的喜欢的。
1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11: 好。
10: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3位邢丁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12: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
10: 吃的开心吗？
13: 开心。
10: 好吃吗？好吃。好吃，好看，好好吃。好吃啊！好行，跟我们投票嘛。
13: 投票。
10: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
14: 爷爷奶奶们好。好。
10: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好。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
15: 谢谢你们，谢谢。好，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对，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
8: 那棒棒子往这里棒啊！来，很好。
16: 谢谢爷爷奶奶。
8: 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16: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10: 很认。
8: 太感人了。
10: 谢谢谢谢。
8: 好。哇！
10: 辛苦辛苦，感谢捧场，感谢捧场。
8: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1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8: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
10: 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特别谢谢我们的3位哥哥，
17: 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10: 谢谢谢谢。
17: 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18: 腰包变得更鼓。
10: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18: 对，
10: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 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

0: 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1: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
0: 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善的文化、博善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来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
1: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
2: 豪华酒店，
1: 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3: 哦，去寿光喽。
0: 挑选这张照片是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的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桃刘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喝。
4: 这个好好吃哦。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是最后一道菜。
7: 开始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1: 很壮观。
8: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1: 哇，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颗够吃两年
4: 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吞西瓜的采收。哇，
3: 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9: 就剪吧。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9: 我们效率有点慢。
3: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捡？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捡。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哇、啊，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4: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3: 是的。
10: 哦。哎呀！
1: 老板，你在骂我。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那个老师
1: 要许多是不是？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3: 对了，
1: 好。
3: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1: 是吗？哇哦
8: ！Hello，Hello，Hello，Hello， 许多老师，
1: 许多老师，
8: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8: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2: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3: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8: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14: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敬，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8: 其实我不是寿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寿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1: 真厉害啊。哇，
3: 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8: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一开始种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

0: 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哦，
1: 那很厉害了。
0: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寿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哦，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2: 塞，很壮观。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3: 长未来。
0: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液康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2: 你看这个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建光。
0: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哦，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1: 在家就能种。
0: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哦，但用这种无土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哦，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2: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0: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0: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3: 厉害，
2: 这个是真厉害。
3: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1: 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0: 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员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员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2: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
2: 我天哪！
1: 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啊，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2: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2: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2: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3: 好。这一串嘛，哦，这一株最多。
2: 树冠，
4: 单株累计
2: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5000多根。

0: 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1: 是
0: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1: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0: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2: 对。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1: 南瓜是大的，
2: 最大的那个，
0: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1: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0: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2: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1: 对啊，你看，
2: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1: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2: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1: 找一颗大的呗。
2: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1: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2: 来，这是门禁，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1: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2: 假装搬它。
1: 好，1、2、3。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2: 往这边走。
1: 弹珠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2: 切哥刚好在那边。
0: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3: 粘一层糖。
0: 哦，疼啊！能吃吗？这个。
3: 就是观赏性。啊，
0: 观赏性的。谢谢。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火，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1: 哇哦，最长吗？
2: 在哪呢？
0: 在这边，丝瓜。哇
2: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0: 这是折瓜，
1: 最长。哇
0: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吧。
2: 谁来拍？
1: 我来。这样好，这样好了。
2: 哎，可以。3、2、1，这可以。
1: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0: 好，
1: 单株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种。
0: 对，
1: 啥都种出来，哇塞。
2: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0: 你记得今天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2: 对，
0: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1: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2: 所以农业很重要，
0: 农业是根本。
2: 对呀，
1: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2: 那估计搁这了，
0: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2: 原来是他呀！
1: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0: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1: 好，1、2、3。
2: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1: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2: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1: 走。
4: 来，我看一看，
2: 南瓜啊，
4: 这是南瓜，这个呢？
1: 这个是最长的瓜。
4: 对，是的。
0: 这个小西红柿啊，
4: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0: 都在上面啊，
4: 在上面。
0: 对，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4: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0: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2年。
2: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4: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个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
2: 嗯，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4: 啊，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1: 对，
2: 你这么说我就想种菜了。
1: 对。

0: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1: 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0: 你好厉害哦！
2: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3: 哇，好漂亮的麦田！
4: 哇，真好看。
3: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Wow. 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6: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在加速。哇塞，
3: 哇哦，
0: 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3: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0: 什么时候行进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1: 这个得需要证
0: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3: 对，
7: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她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2: 你好，你好！
3: 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0: 小女孩，
1: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她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8: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9: 今天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8: 我也没想到我的硕光化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这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0: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8: 那几台是播种的。
0: 我们能开吗？
8: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0: 可以可以。
8: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边。两台。哎，
10: 新郎火。哎
3: 呀，小摩托。
0: 你这差距有点大，这你看。
8: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哦。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
10: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体验一下吧。
8: 我们先看上地老虎撞肥吧。嗯，
3: 行。
1: 来吧，同志们，
0: 来。
8: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3: 来来。
1: OK OK OK。
3: 来，二子。来，接力，来，这我来。
2: 这个要拿多少？
8: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就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1: 同志们，哎，早干完早吃饭啊！
8: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哇！哎，慢点，慢点，慢点。
1: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呢？
8: 我开着大的，然后。
2: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8: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2: 好。
8: 可以骑着跟着我。
2: 去吧，
0: 回去吧。那你坐哪？
1: 我坐这个，这个大。来吧。
8: 你抓好啊。
3: 好。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吧？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嗯，在驾驶室是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是飞行嘛，啊，学的是有关于这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

0: 严重怕好。
1: 那你们家太厉害了。
0: 种地，种100亩也是种，种1000亩也是种。
1: 对。
0: 反正机器都有。
2: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三亩
4: 地。
5: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6: 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5: 对。
6: 好。小心腰。
0: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1: 我去看一下。哇，好漂亮啊！
6: 我的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5: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0: 哦。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5: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哦
0: 哦，像这个地方嘛，臂展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0: 对，播下去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哦，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啊，
5: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了。
1: 2公分啊？为什么要那么浅？
0: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5: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哦。
0: 让我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1: 好。
0: 先铺上这个。
5: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0: 就这样。挨着往这铺，
1: 间距多长呢？
5: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1: 好，
0: 我们就铺2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1: 好，来，
6: 跟着拧一个，
7: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拿东西，
6: 我让我插下去。
5: 管子别别着，先让它搂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我的问题，
0: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坏啊！
5: 山东有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种地型基因。我申请比个赛。
1: 好，
6: 不能扭准，
1: 正准。
5: 快来，子鱼，麻驴的。
7: 哎，不对不对，不够。
1: 好，
7: 先那个，这不够。
1: 往另外面转，你看呢？
0: 哥，你快去帮帮他，人家撵不上这边了。
7: 这个怎么学？
1: 哥，我们转不上。
8: 正转。
7: 哦，好。
5: 是谁在唱歌？
7: 哥拿杆。
1: 好，
0: 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8: 对，完了。
1: 好，
0: 快点，撵上了。
7: 干活干活干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个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0: 好，
3: 来吧。
4: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0: 嗯，有。
4: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0: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5: 小青肯定是。
0: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
5: 葱直接啃酱不辣吗？
6: 还好，
7: 不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
8: 我给你个好吃的，
5: 兄弟。哦，谢谢。
1: 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3: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2: 是吧？
3: 对，正想问，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个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是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1: 对，
3: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啊，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班是400亩，
4: 很快了。现在就
0: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啊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
3: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两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0: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3: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了。
0: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继续开工。
0: 好，
2: 一干干一天。
0: 对，哥我来。
3: 你们向前都插上吧。
0: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3: 接水管
4: 走，
9: 直接给他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背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在赌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要不然就别住了，他就还别
0: 还别还别着呢。
2: 终于攀水了，
3: 又飞下来了，自动转。哦，
2: 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五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嗯，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4: 走吧，
0: 来，一二，
2: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吧。
1: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0: 哦，就这么使劲儿。
2: 对，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2: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0: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2: 它有识别的。
0: 对。
2: 开
0: 始坐机。哦，开始了。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3: 哇哦！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0: 对。
2: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一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5: 差了50倍。
2: 对。
0: 真厉害。
6: 哎，这是科技哦，
0: 这药撒得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2: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0: 好，
2: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哦，对，感觉。对，它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0: 这个，
2: 对。
5: 太帅了，
0: 太帅了，这
1: 对，
0: 刷刷刷！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耕种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 咱回去吧，走吧，
2: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5: 曹家大院，
2: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5: 好。
2: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是老人住的院。啊。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1: 这是什么？这萝卜。
2: 对对对，
5: 这白菜。哇，
0: 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
2: 这是
0: 没有树高。
1: 这什么？这是鱼干了。
0: 这鱼干，这是鱼干了。
2: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晚上好，大家好，
0: 晚上好。
2: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都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要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5: 这里是什么？
2: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0: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太棒了。
2: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做饭。
0: 好。
7: 哦呦，
0: 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哎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8: 没错，这个巧媳妇手工酱油呢，只要4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自然酱香，你知道吗？哎，对对
5: 对。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9: 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2: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0: 辛苦了，
5: 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3位老师。
7: 好，
1: 希望多来，
5: 下次来种田。
2: 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嘛。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

0: 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吗？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1: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2: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1: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2: 你干啥了？
1: 我们干什么了？
0: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嘛，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不是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三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三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就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四喷头。
2: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0: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2: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0: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2: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1: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2: 松弛感，
1: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2: 对，
3: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售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4: 这就是新农人。
1: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3: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1: 对，
3: 江振兴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2: 对，
3: 一帮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2: 对的。
3: 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1: 能感到很放松。
5: 对。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0: 太高大了。
5: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1: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6: 心想事成，
1: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2: 其实现在乡村给我第一感受，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的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她是那个江苏的，
7: 对，
0: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7: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0: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1: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2: 都抱团了。
1: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

0: 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1: 谢谢，
2: 谢谢。
3: 那就去，我们先过去。
4: 好好好好，拜拜。
5: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4: ！Hello Hello
6: Hello，
5: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0: 哎，我们也参加过，我们三个是去读题的。
5: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0: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做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5: 儿、哦，看了很多活。
7: 哎，嗯，是很想干。嗯，确实专业不到位。
0: 对，
7: 我们的车，我们没有证。嗯，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0: 对，
7: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5: 学技术，
7: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0: 对对对，嗯，
5: 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7: 对，
5: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7: 是的。
5: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0: 10吨？10吨是什么概念的？1万斤，总共是要采4444颗西瓜。
7: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4: 就剪搬。
8: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地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名，
9: 而且要看买梨、带瓜，
8: 摘生瓜都卖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10: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嗯，
0: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7: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0: 我们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7: 是的。
0: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7: 但我们尽量完成。
0: 对，
7: 也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
5: 我要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0: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两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7: 好，
5: 明天见。
0: 拜拜。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7: 迟到了。
12: Hello，
0: 早。Hello， 早好。
12: 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
13: 走走
14: 走走走吧。
12: 看来昨天还不累。
0: 累死了，
14: 累
0: 死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14: 走，再继续摘瓜吧。
0: 好。
14: 针对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提前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1个小时的时间了。
8: 1个小时？
14: 对对，
12: 1个小时。
14: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啊、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
7: 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8: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14: 好，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啊？你这样拖着瓜，别把这个勺剪一下，接着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12: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14: 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了，又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来试试吧。
0: 明白了，
14: 可以是吧？
0: 来吧，
14: 开始。
0: 好。咱们车，来来，倒车请注意。

0: 我来搬你的剪吧。
1: 行，我来剪。
0: 免费啊，这个真不错，小鱼。
2: 我们效率有点慢。
0: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那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
1: 但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2: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1: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洗，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了，
1: 马上换成钱了啊。
0: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1: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0: 好，
1: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0: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1: 对，

0: 哦，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菜多少了？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1: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0: 好。
1: 看看看！哎呦，你们这抓这么快！一、二、四，好了，走，好，可以了。
2: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1: 走，快完事儿了，大家加油啊！嗨一排。
3: 最后一个，哇，这搅完了，好了，没了。
4: 同志们，
5: 如何？
1: 最后一车了。
4: 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老板你在骂我们。
1: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走。
6: 瓜机架够了哈，再等120个瓜啊。这次先走。
1: 我内心是崩溃。哇！
4: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要崩溃了，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还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啊，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0: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他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1: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2: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诸暨还有许多还有子鱼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四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3: 还有十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4: 嗨起来朋友们，
5: 还有最后一点了，
3: 加油啊，
5: 加油
3: 加
5: 油。
3: 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
3: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哦。
4: 采摘完成，这个马上过秤，
5: 马上过秤啊！
2: 好，咱
6: 这往那边坐一下。
5: 一
2: 米几
5: 很热，
2: 管用。小心小心，
5: 下来
2: 下来，你下来，他从下面。可以啊、哦。好，
5: 超过
2: 快下来吧。
5: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2: 可以了，走。
7: 哇，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2: 拜拜。
8: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9: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学习我们收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10: 辛苦了，三哥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2: 好的。
10: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9: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0: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
11: 叮铃。
10: 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路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8: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1: 老大哥，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12: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0: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1: 嗯。图中标志围剿的那个
2: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不对哦？
1: 它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
2: 错
1: 啊！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了？这已经是最快了。
2: 还不动吗？
0: 好，弄起来，弄起来，
1: 再追。
2: 啊！你还能上来吗？
1: 可以。你别摔一跤。
2: 对啊。我们都不是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有加速。
1: 小鱼，你可以的。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0: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3: 上一期行进团载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4: 长未来了，
2: 一键返航，
4: 这个太帅了。这
0: 对，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2: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哦！山东有种地基因。
3: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0: 还有这一点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哇，胜利就在眼前！
5: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1: 沂蒙煎饼花。
4: 全国独一家！
1: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6: 我做了6年了。
1: 6年啊！哎，
6: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哇
1: 哦，好酷！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6: 是呀、啊，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7: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1: 领头羊。
7: 啊，对，
1: 领头羊。
5: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1: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在门转着，在门转着，在门转门转。
1: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哥哥们，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

0: 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
2: 哎，你好，
1: 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到。
2: 哦，欢迎欢迎。
1: 我们需要给六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2: 好，应该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1: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3: 哎，老师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欢迎欢迎，
1: 幸会幸会幸会，
4: 小超。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5: 全国独一家，
4: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0: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1: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不腌硫酸的。
0: 所以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1: 都是可以食用的。哇
2: 哦，好酷！
0: 给闻闻看。
2: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0: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3: 煎饼的味道。
2: 琪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4: 挑选
2: 奖品。
1: 哦，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刮作为奖品。啊、哦。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4: 好。
1: 啊，咱一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5: 拿个竹签儿。
2: 串起来。哎，
1: 对对对。再微微蘸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2: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1: 我做了6年了。
2: 6年啊？哎，
1: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6: 作为我一个村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到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农村妇女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就很过分了。
2: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
1: 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嗯，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做煎饼花的这个剪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儿也不浪费。
2: 是，哎，
1: 对。
2: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1: 对对对。
0: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1: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0: 捏了三分之一，
1: 这一个手往里靠，
2: 捏住三分之一，哇，
1: 弄出一个花心来，漂亮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2: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1: 对对对。你想，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0: 好。
1: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2: 对。嗯，
1: 小米的香味儿。咱们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哦，
2: 哇，你看，
0: 这样。
1: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
0: 嗯。啊。还要加上叶子。
1: 对，托着它的。
0: 哇，这个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又可以吃。
1: 好。
2: 诺。
1: 完成。
2: 来，阿姨。
4: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2: 干杯！
4: 也祝您生意旺旺。
1: 谢谢。
0: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杏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2: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3: 你好，牛姐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4: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

0: 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啊！哇，火炬手。
1: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2: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四一号。
1: 哇！我们毛印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嗯，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

0: 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他更高的价格。你要给他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他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1: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沂蒙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0: 对，
2: 有责任的企业家，
1: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2: 责任感
1: 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2: 能力越大。
1: 真的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0: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1: 领头羊，领头羊。
0: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
1: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我们。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六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萌芋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到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3: 好的，
2: 那咱们就分工吧。
1: 行啊。
0: 你在这里这个。
2: 我在这儿捡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我超哥往里装盒。
0: 好。装吧。
2: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好。姐，这个算大吗？
0: 大，
2: 这个算大哈。
0: 大。
1: 涛哥，我好了。
4: 好，我过去呢。
0: 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4: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0: 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十箱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4: 啊，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0: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4: 好。
0: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这个是的。
4: 这么厉害？
0: 对。这个好像是哦。
4: 太厉害。
0: 那是吧？哦。对吧？很板正的哈。
4: 见就知道。
0: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2: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啊，
1: 这么快？那你帮忙一起弄这个吧。
2: 好。
0: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1: 还可以。
0: 我要帮你。
1: 对，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0: 我们这托的林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引到我们村里边，只要第一天的时候就注册店铺了。
1: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你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接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简直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1: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0: 对。好吧
1: ，Go， 打包，
0: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摇比较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头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1: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0: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2: 是。
0: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的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2: 对。
0: 好吧，够了，我们去拿桃子。来，好的，
5: 谢谢。

0: 我们今天是要考试，
1: 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车，
2: 好紧张呀、啊！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你想要干的这件事情。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干活了，哥哥们，
0: 怎么今天觉得有点冷？是心冷，
2: 心灰意冷。
0: 对，
2: 我走吧，你要吃个糖，我要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说，超哥跟小鱼迟迟不敢下车。
1: 干嘛了？考试了？
2: 紧张啊，哥。
1: 你好，小千。
4: 啊，你好。
1: 你好，
0: 小超。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怎么称呼？
4: 我是本次考试的教练，我姓班，给你们发一下我们的理论考试。
0: 好，谢谢。
1: 好。预约凭证。
4: 对，
1: 我们考的是 G1，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考的是什么机型了。
0: 老师好。
5: 你好，请把这个手机放到手拿出来。
2: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6: 途中标志为的，
7: 我按到胶卷了。
8: 错啊，
2: 怎么又按到胶卷了？哎呀，
8: 啊，我的天！
2: 其实在我进考场的前一刻，其实我也是忐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是直接没有准备时间就进去考场。
5: 你考试后先登录这个底下是身份证号，是你的密码。
0: 好好好。
2: 37。我当时整个人心态是懵的。当我在填着自己的那个证件号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输慢一点，让我脑子能清醒一点。然后输完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小千哥的那个鼠标的那个，就那个鼠标键太快了，就我会整得我心跳很紧张。
6: 做了几道题啊？
9: 我马上做了92题。
6: 做92题啊？错几道啊？
9: 错了11道。啊？
2: 你要过啊？
9: 我肯定是能过了。
2: 今天逢考必过，
5: 加油！
2: 开始答题。

0: 从来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履带断了，先起重轮还是先起机架，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就你要很细致的去做这些题。好了，就这样了，好疼。
1: 多少分？
0: 91。
2: 结束考试就可以了。
3: 可以可以。
4: 看我走路带风出来。
5: 好，交卷，几分呢？我忘了。
3: 你们考试都通过了。
5: 好。
4: 就是。
6: 哇，我可太天才了。
3: 几分？
5: 91。
4: 真的稍微松了一口气，觉得最难的一关过了。
6: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3: 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0: 三位学员，我们今天的考试科目一二三四都顺利通过，
1: 谢谢。
2: 哇塞，其实在车机上我还是有成长的，但这个机器真的太炫酷了。
3: 这次既然有机会考到像农具的执照，除了开心之外，人生当中很像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就是我会开拖拉机哦。

0: 帅不帅？我刚帅不帅？
1: 帅
2: 帅帅帅。
0: 经过了这几天的努力，恭喜哥哥们拿到了我们的驾驶证。超哥，
3: 恭喜！
0: 好，恭喜谦哥，
2: 谢谢。
0: 这个是小鱼的，
4: 谢谢。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开心！又有了一个新本，
4: 又多了一项技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武书桐老师呢，他是我们这个农机手，他是获得了山东省的亚军和临沂市的冠军，所以很厉害。
4: 谢谢。
5: 我是从农机干的农业。从原先的几十亩地慢慢的到200多亩400亩，
6: 从2007年就干，一直到今天，酸甜苦辣都有啊，
5: 就是每年都是几乎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0: 哇，所以很厉害。
4: 谢谢。
0: 我们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呢，就是和夏收有着密切的关系。眼下齐鲁粮仓正是丰收的好时节，金黄麦浪翻滚，农机轰鸣奏凯歌。那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为大比武的100亩田地完成麦秆打捆作业。咱们不仅啊要助力减损增产，更要见证齐鲁粮仓在科技赋能下那精准又高效的科技刻度。
2: 好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哥们可以跟随着吴老师一起去练习吧。
2: 好的，走了啊。

0: 这是我们这边的两位师傅，姓孙，孙师傅，小吴，我兄弟，我徒弟。
1: 师傅好。
0: 现在我们一对一实操。
1: 好。哇哦。
2: 不用动了，
3: 可以，好了。

0: 来把那个升起来一回。
1: 好，
2: 好嘞。
0: 把后面那个，对，升起来。好了。
1: 嗨，这个没放。
0: 哦，你没放？
1: 对，我一直没放。
0: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的。
3: 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0: 踩离合，把油门松掉，
1: 松掉，
0: 然后把档摘掉，
1: 档
0: 可以了，可以了。

0: 这个剪石麦穗那种不能剪，对不对？
1: 对对，就必须要收割完以后剪这个麦秆。哦，你麦秆可以养殖，然后就喂牛羊都可以。哦，
2: 从种植环节，我们想办法提高粮食的产量。等到它的收获，我们就要给它做减法，减少它的损失，减损也是增收。
3: 他们已打开。
4: 关啥门？
5: 开关门吗？
4: 按一下就关了，按，对。
0: 它是出报的时候，里面会显示说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出来一个，它的显示屏啊会增加一个数字。哦，
6: 好，谢谢老师。哇塞！哇！干不过他，
7: 这么重，老师，
1: 走着有点不值，走着有点不值。
7: 没有，因为它没有什么杂草了，我就想着说敢把杂草都收了。哎，
1: 那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咱干活还得讲究横平竖直嘛。啊、
7: 哦、明白。
1: 要不然你们单独操作行不行？
0: 可以啊，这个高度就可以，我不用再调了哈。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

0: 我现在才是新农人，之前我不配，现在我配。在田野上耕地播种的那个感觉太吸引人了。
1: 这个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对粮食的安全啊做得非常的彻底，就让我们可以除了吃得饱之外，也吃得很安全，吃得很健康。

0: 姐姐们好
1: ，Hello， 你们好，
2: 你们好，
0: 我叫学你们这三角粽子，没包过这个。
1: 行行行，来。
3: 放一点米饭上，再放一个蜜枣。
0: 好了，
1: 包了多少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来，
4: 然后咱们呢又跟老师们学习了一下午，非常感谢，咱就用旺旺。
2: 好，
0: 干一杯，感谢感谢，断完康，断完康，
1: 断完康，断完康，来来来，先尝尝我们家乡菜。
0: 好，我吃个粽子吧。
1: 你们辛苦了，关键是
0: 我们一点也不辛苦，今天中午刚拿到本儿，下午就实操了啊。
5: 咱们讲究的是一个实干，是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大比武，把这个社化服务再提升上来。哦，
5: 社会化服务就是
1: 惠农助农呢，
5: 等于说可能别人自己用机器啊，可能它的损耗率稍微比较高一点。
1: 对，
5: 但用你们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损耗率能降到最低，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合作社就是得定期培训嘛，定期给这些技术社员上课。哇哦，
0: 减损啊就等于是增收，就增收了，农民的口袋里才能有钱。
1: 对啊，还有就是能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最主要的。
0: 对，你们农机队要收割，你们就要去哪儿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出去干这种活你担心你爹吗？
6: 担心。
0: 担心。他们以前就是一个人在农田里要忙很多样事情，比如说跨省去进行收割，去进行作业，其实是挺让人担心的事情。那现在有了这个合作社之后，是不是就出去的时间就会少一点？
1: 对，主要现在就是社化服务，一是主要针对当地，二是就是说把这些常年跨区的单独就说是给他们培训一些在驾校那些像班老师说的那些安全。
5: 其实他培训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出来，其实是对于他们的产业都是有好处的，主要是解决了中国粮食的安全的问题。
1: 哎，
0: 他们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就是你最擅长什么你就做什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7: 当我看到吴师傅他们这种老一辈的在接收这些所有的高科技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很多的老农民都已经开始变成了新农人，这个命运。

0: 定齿轮的转速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快，就是他们从老农人到新农人的一个转变。
1: 来来来，喝口饮料。
2: 祝你明天拿冠军。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那明天见
2: 啊。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哇，这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
3: 每位农机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同面积的收割任务，收割完成后，裁判随机选择多个取样区，分别收集掉落的小麦籽粒，进行损失率测算，由低到高进行排名，抉择出大比武前六名。
5: 早上好。
1: 等等啊，有点小激动。
5: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队伍？
1: 六台啊，
5: 六个队伍。哎，
2: 我们要先把礼物，
1: 把礼物放桌上去吗？
2: 对，
0: 俩小心别碰到这个。
2: 这是花，煎饼花。
1: 嗯，煎饼花。哎，
2: 这煎饼之后可吃可供，欣赏。
1: 就是一会咱们的比武的场地了。
5: 好
0: 啊，老师，你们这一圈大概弄了多少亩？
1: 大概有十多亩吧。
2: 十多亩，
1: 十多亩地。哦哦
5: 哦，六个车队嘛。
1: 对对对，咱们一人两条。

0: 哇塞！他们比赛太快了，哦，哇哦，太刺激了！
1: 我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大赛吧。
0: 好多农机就大家一起出发，又一起开工的那个震撼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的。
2: 经过今天的激烈角逐，人们的希望非常令我下面我宣布一下总理他对自己的庆祝，按照今天总理不直接到朝拜见，你一定牢记第二命不出动，
0: 老师第二名
2: 第四命。
0: 老师，
3: 哎，
0: 这个是我们的二等奖，辛苦辛苦，来，
4: 嗯，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谢谢，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好，
3: 你们先等一下啊，我们去把场地收拾一下，然后开始数字挑战了啊，
0: 开始我们三个人的，
3: 对对对，
0: 大比武，
3: 马上开始，首先祝咱们这个比赛成功，
0: 好，
3: 行吧。咱们个人走个人道，咱这个蓝色车走第四道，
0: 哦哦好，
3: 这个走第五道，
0: 是，
3: 咱这最南边车走最南边那个道，第六道也就是，明白？
0: 啊，明白了。那我们开哪台车呢？
3: 就是昨天咱开的哪台车就哪台车了，走这边上。

0: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1: 就周边的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你就立马停车。啊，
2: 这个已经放好，放到正确
1: 了。对，你不要动了。
2: 好好的，那不动了，
1: 是吧？
2: 行，哎，明白了。
1: 啊，要不行的话，到时候再过去。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是吧？
2: 好的，
1: 好。

0: 比赛可以开始了吧？比赛开始。
1: 本站数字挑战，行进团需要完成麦收的最后一个环节——打捆，在计收前。

0: 人大比武收割环节完成后，三人每人一台打捆机，分别沿着各自指定路线收拢沿途的茎秆、稻草等，顺利完成打草垛任务，则挑战成功，否则挑战失败。
1: 再没转了，再没转了，再没转，没转，转起来走，转起来，转起来。
2: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3: 我忘了怎么转起来了，
4: 非常紧张。我在去的路上，我还一直在请教超哥跟谦哥，是不是这个离合踩完之后挂档，然后再加速慢慢松，然后再挂档再踩离合，就我一直反复在问。
3: 好像是来来，
1: 把它提，
3: 然后来个往上提，这个吗？
1: 啊，你落落落落，
3: 这里
1: 这里也行。
3: OK，
1: 转速要高点啊。
3: 转速怎么高？
1: 油门油门油门
3: 啊！

0: 你往上提，还得往上提。
1: 往上提。嗯。这不太好弄，对。
0: 好了。
1: 好。
0: 好，你落落落落。
1: 落。后面那可以转的吗？有转。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好，谢谢。哎。

0: 好。
1: 我们全部透过荧幕里面的科技反馈给我们说啊，现在打捆到10%，它上面其实是会有一个像油量表一样的啊，就它提醒你说，哎，打捆完成，全部透过电脑设备去反馈给我。

0: 这草还没买吗？这草还没买吗？
1: 草，我以为我这一直显示停车正在布啊，我从开机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回来的那道没有草。
0: 啊？我那道没草啊。
1: 对啊，我回来那道没有草，它两堆都特别多，我那没有草。
0: 那这个是。
2: 当你发现你真的要操作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有责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有规范的停车，关好冷气，打开舱门，离开，倒着走下去，一步一步

0: 哥，啊，他有提示的时候，你有停车吗？
1: 不是，我这从开机他就是显示让我停车，
0: 一直让你停车。
1: 对，然后转了一圈回来，他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0: 你副网是自动的吗？
2: 自动的，他就提示我已经满了，然后要我停车。
1: 对对，
0: 因为你那个草确实是能吸走的嘛。
1: 对。自走，但是它不布网，
3: 这种出问题。
4: 我按那个手动布网，它
2: 会。哦，没有，我得自动布网，然后自动布网，他说请开舱门，我开，它就嘟嘟。
0: 你看那一坨。
2: 对。
0: 哦，那一坨是你留的。
2: 对，那我
0: 留两坨。
2: 更前面还有一坨，对不对？
0: 这一坨是我的，那一坨也是我的。
1: 对，我回来看你们怎么那么多坨，我这道怎么一个都没有？
5: 就可能最开始在来的时候，他工作到一半，然后就强制他继续要在这工作，所以。他有的步骤可能没有完成，然后导致这一圈下来之后，其实后面都收进去了，但是他没有后续的动作了。这个在现场我们也解决不了，所以也没有办法。
2: 哎，老师，
6: 我看已经打包完毕了啊。
7: 对。哎，
6: 我看还行。打包完之后，咱们地里已经收拾得很干净。嗯。也打出来很多个秸秆了。
1: 有没有掉下来的麦粒儿？
6: 你要看碱水的话，
2: 怎么看呢？
6: 咱得蹲下来，然后细细的找，看看就是说这巴掌大的能找到几个麦粒。嗯，这个是测碱水率的。对对对。
5: 那这种就没救了，对不对？掉下去的麦粒，另外还要再收拾的话，就没办法了。
6: 那没办法了，就是通过这个收割碱水，然后把那个机器调整到就是一个最佳的收获状态。啊，
5: 对。给是它高低，
6: 对，流差你不能太高，你要太高了，如果说你要留了这么高，就耽误种下一季玉米或花生了。
5: 我会耽误哦。
6: 对对对。
5: 啊，太低呢？
6: 太低了，它容易割到土。
5: 割到土啊、哦。
6: 对，对收割机不利。现在、
8: 这个、你看基本上都是8到10，
5: 哎，8到12公分。
6: 哎，对对。
5: 4-5尺的距离。
6: 那10公分左右就是最标准的，上下2厘米。
5: 那这片地，这个价值技术算厉害吗？谁骗土地的？
8: 也厉害了，8到10，哎，
6: 都是很厉害，
5: 都是高手。嗯，这里都是
6: 高手。今天能参加比赛的都是高手，
5: 高手。
6: 对，
9: 我们三个人在那里翻了半天，只有谦哥好不容易找出了一颗，
6: 你看看是吧？嗯，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里面都没有了。嗯，
0: 对，里面都是空的，
6: 都没有麦粒。
0: 我确实厉害啊，
5: 厉害。
9: 你想象一个小麦一串里面可能有几十颗，然后这么一大片地，我们最后收出来了一颗，就你能想象，不管是他们的技术也好，不管是他们的成熟度也好，就是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就他们说减损率到达99%，就减损率剩1%，剩0.9%，我都觉得是保险的说法。嗯，我觉得他们真正有做到，就可能就剩那0.1%没收到。
5: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减损就是增收嘛。我觉得农业的基础肯定是粮食，我们的粮食的储备高了，我觉得这个让人民心中也非常有底。
6: 地里收拾干净，来打出个很多个草捆，还有像在机器里面的，它没成型嘛，放不出来。但是呢，咱已经把
7: 收拾了，
6: 收走了，收拾很干净了。咱们今天比赛圆满成功。
7: 好的，好的，好的。
6: 你们啊，恭喜你们！
10: 谢谢老师
11: ，
10: 谢谢老师。
1: 我们看思佳到了，哎，思佳，
12: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01站的数字挑战。那吴老师来点评一下他们整个的这一场大比拼，觉得怎么样？
6: 都很好，都很棒，跟那个专业技术，没有两样。
5: 谢谢老师，
6: 都是最棒的。
12: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们才用了2-3天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拖拉机学得这么好，
6: 对对，
12: 完成的也非常的棒，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给三位新农人哥哥点赞，
6: 点赞，加油加油，你们最棒的！
1: 来，3、2、1，感谢。
12: 今天的奖励就是你们可以入住烟台的豪华酒店1晚，恭喜！马上进入到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的最后一站烟台站了，时间过得也是非常的快哈，我们从威海开始到烟台结束哈，所以接下来呢，你们将乘着万物丰收的好时节，去到处于北纬37度黄金纬度带的烟台，跟随在地人姜鹏探寻齐鲁粮仓是如何从田间走向国际的。出发吧，
6: 走。

0: 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我们现在实现了一些农业上的闭环，甚至很多年轻人成为了新农人，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喜悦的，确实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赵哥，小鱼，来拍张照吧。
2: 好，
3: 两三二一，
1: 咱们这季也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站，怎么样感觉？
3: 我都想想第一站是哪里啊？威海。我们从那个草屋一出来，然后那个东经多少？
1: 我天，恍如隔世，感觉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这季的体验就是在乡村里，我们也见识到了很多我们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然后也是很开眼界的。然后尤其是还考了一个拖拉机的证。
3: 超哥，你们印象深刻？
2: 我觉得最喜欢的，我没办法说哪一站，但我能说是某一个点，就是像我们这样坐下来吃东西，或者说我喜欢大家一起吃这种团聚在一起的感觉。对，
3: 我们这一季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松弛，就我们一直在聊
4: 啊。对，
2: 还有就是有房车了，在房车就是感觉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在那边，整个就放松下来。
1: 对。

0: 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1: 哇哦，好酷！
2: 我们不光有煎饼果，我们现在还有煎饼果。
1: 老师，你还去当火炬手啊？
3: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1: 领头羊。
4: 对。
1: 领头羊。
0: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5: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1: 就中间这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6: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
7: 哇，太棒了。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8: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姜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1: 老师你好。
9: 欢迎哥哥好。
10: 你好。
6: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1: 杰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11: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8: 大小不一样。来来来，到，
11: 好。
6: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
12: 哇，这边太厉害了。

0: 老师你好，
1: 关岭哥哥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老师你好，
1: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看吧。
2: 好的，
1: 战果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还是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0: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1: 你看，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啊，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哦，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哦，
3: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0: 太好了，来高飞，
1: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2: 好，哇塞，哎呦，
1: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径团。
4: 好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
5: 哇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4: 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的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6: 好，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4: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1: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
7: 哎呀，会会。
1: 顺丰来完成一张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0: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8: 对。
9: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像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啊，
7: 异味。好的，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

0: 先打对十字，十字，
1: 对。
0: 然后打完十字呢，就两边密封，多缠几，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热敏晕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1: 好，就 OK 了。
2: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
3: 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4: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1: 是的，
3: 那我跟小鱼去。
4: 行，好的。
3: 啊，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2: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
3: 啊，好吧。
4: 好，
3: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2: 行。
3: 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嗯。
4: 哎，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
3: 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了。嗯，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2: 对啊，
3: 一会儿40箱，我们打包，嗯，
4: 再加上运下来，嗯，再运到飞机场，嗯，
3: 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1: 来，谢谢，
2: 咱们吃的那么快，
1: 谢谢，
3: 真是赶时间习惯了，
1: 赶时间。嗯。
2: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儿努力。好，
1: 加油，
2: 加油，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来。
3: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5: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2: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3: 对，
1: 难怪那么重。好棒的啊！称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啊，存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3: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骨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
2: 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0: 有专门收的，
4: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2: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0: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2: 已经红了10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0: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
1: 两箱。
0: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2: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2: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要烟台的樱桃，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2: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0: 以前来我们这儿，这个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2: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0: 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0: 以前这个路就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2: 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头挑着、背着、扛着。
0: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
2: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0: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2: 10几年。
0: 对，
1: 10几年了。
2: 10几年。
0: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2: 天哥，
5: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0: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给你看，
1: 你看，然后呢？小杰，
2: 小杰，快点来。
0: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正好我也可以帮忙，能提高点效率。
2: 行，哥，
0: 好不好？
2: 行
0: 行，
2: 等我们啊，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
3: 行，
2: 打包，
3: 麻烦你们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
0: 行啊。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2: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
3: 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4: 没有封边的，没有，这是没有放冰块的，有封边的放好了。
2: 这是封好了，
0: 流水作业。
2: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0: 好，啊，
2: 好的。
0: 封好的都放哪？
2: 还有没封的吗？这只有一个，好像没有了，开始装箱了。
0: 好快啊，来我们装车。
1: 来，
0: 大小不一样
2: 哦，都装都装，
0: 都装可以，
2: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1: 好，顺便干了。大，冰糕。
2: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0: 好的，
2: 啊。老师好，非常准时啊！哎，哇
0: 哦，哇塞，很壮观。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2: 我们要挑战什么？
1: 对，
5: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2: 调度我不行。
0: 好，我来吧。
5: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哦，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0: 具有这个荣誉。
2: OK，
5: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2: 交给你了。
0: 已经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2: 我们赶紧，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5: 来，超哥，
6: 这位是现场组长，
7: 组长好。
8: 啊，一共是20个口啊。
7: 对，
8: 我们分一下区域。
7: 好，
8: 我们报给我多少号？
7: 好，李总要先5号口空缺。
8: 对对对，
7: 都告诉你。
6: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7: 好。
6: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较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5: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条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2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一，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加油。然后呢，各就各位。
2: 就往这个顺下去。
1: 对对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2: 哦，明白。好激动啊。
1: 咱就负责这个1区跟5区。
0: 来，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好，停。
7: 报告组长，3号口空出来的。
2: 2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建掉了，
1: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哦。如果说这个。

0: 这个键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键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键，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1: 明白，
0: 是这样。
2: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3: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2: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的自动分拣？
3: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的货量嘛达不到。
2: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3: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厂里了。
2: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3: 对对，
2: 只给运营。
3: 对。
1: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0: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1: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0: 差不多吧。
1: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0: 对。
1: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0: 对。我也是从别的
1: 地方调过来的。
0: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1: 调几个人，
0: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4: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它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2: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5: 啊，注意，还有，哎，可以。
6: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5: 我应该打开，我得帮看一眼。
6: 很细节，很细节。
7: 到到
6: 到
7: 到
6: 到，
7: 再来。
6: 好。
8: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5: 这工作很帅，
8: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9: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5: 好，
7: 来来来，到到到到，
5: 好，
7: 好，
5: 小心睡，对，来，
7: 到到到到到到到，
5: 好，
10: 报告局长。3号口空出来了，
11: 5号
10: 空出来了，
11: 1号、2号
10: 空出来了，
11: 7号、
10: 9号、
11: 6号、4号都空出来了。
5: 收到，超哥。
9: 谦哥、银哥、
12: 超哥，
9: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1: 好，
13: 好。
9: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7: 确认。
9: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7: 已就位。
9: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7: 已关闭上锁。
9: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10: 哇，太好了，
1: 哇，
10: 谢谢老师。
9: 烟台机场见。
7: 好啊。

0: 工作去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十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瓢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哇！
2: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
1: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
2: 80架，哇塞！
3: Everybody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
4: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
1: 对，
0: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

0: 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腌它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1: 哇，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是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2: 一路顺风，
3: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4: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5: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4: 好，明天见！
3: 明天见！
1: 明天见！明天见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博记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
0: 要你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
4: 太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5: 你好
0: 你
5: 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6: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7: 欢迎来到我们凯雅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6: 我们两个是凯雅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哎，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6: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越深年份越久啊。
2: 是，
6: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0: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
6: 可以试闻一下。
8: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6: 今天呢带来了组装的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统藏6年的 VSOP、 统藏10年的 XO 和统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6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0: 对，这个是确实有，
9: 有了，6年很快了。
6: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
0: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9: 比较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也难以判断。
6: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10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0: 10年呢，
6: 15年呢

0: 它就没有十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1: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喝出来了。
2: 我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对对对，很明显。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15年的这款产品。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
2: 就是不看品牌，
0: 对，不看品牌，
2: 盲品，
0: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15年呢，当时跟5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3: 没错，中国的 XO， 世界的可雅。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4: 我第二杯了。
0: 您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4: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0: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1: 欢迎欢迎。
2: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1: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戴老师。哎，
2: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1: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弼士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3: 身为中华民族，当效益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弼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1: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4: 他真的是实业家。
1: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2: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1: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4枚。
2: 你也看
1: 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0: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
1: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5: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
6: 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1: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哇，太棒了！
6: 老师什么感觉？
4: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2: 太丰富了这个酒。
5: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了。哦，
1: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6: 真的，真的，这个。
0: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

0: 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1: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2: 好，来。
3: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1: 有氛围的游戏
3: 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巴朗迪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两瓶酒 A 和 B、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2: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4: 好厉害！
2: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了3年。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来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嘛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4: 太厉害了，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这耳厉害，确实是厉害。
3: A 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5: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3: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2: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1: 各有各的美。
3: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4: 你先看 B。 棒棒棒棒，
1: 2021 France。
0: France 吗？对，法国，是法国酒。
3: A 这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平常其实都是正确的。
2: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0: 是看得出来。
2: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了，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3: 干一杯。
4: 来，干杯干杯干杯。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哎，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嗯，
2: 咱这款酒我简单介绍一下。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啊，剩下的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选，这个机器它会把角域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
1: 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化。
2: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0: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是。

0: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1: 全国有名。
2: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0: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哪里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2: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3: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万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0: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3: 对对对，
0: 它要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从这个
3: 确实不容易。
0: 咱们这些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3: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哦，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4: 还有补贴，
3: 对，
1: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罗玉正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4: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玉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5: 我想在那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1: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6: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1: 怎么了？
4: 怎么了？
6: 你一提就紧张。
7: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3: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
8: 你好，
3: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1: 好，
4: 谢谢，哇
5: 塞，谢谢。
3: 来，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1: 哎，好久好久，
9: 打开，
6: 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跟我打开，
1: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了，这样我们就出发，
6: 好，
1: 走吧，
9: 走，
6: 谢谢。
1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健百纳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 健百纳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健百纳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
1: 川菜，
10: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清炙雅淡的淮扬菜，
1: 对，
10: 都可以用这一款
1: 搭配健百纳。
10: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感。
1: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洁白纳。
11: 我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12: 枸杞啊，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哦，
11: 那这一杯得给钱哥
12: 加满
11: 这个
12: 啊。
11: 这个是什么呢？哦，
12: 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11: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12: 那就这个是。
11: 然后这个呢？
12: 哦，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11: 适合我。
3: 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11: ，Cheers。

0: Cheers。
1: 嗯，酸甜无负担。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成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营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3: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4: 活地正直，新鲜上桌。
3: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4: 颠覆想象。
3: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三二一，上链接啦！
5: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
6: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7: 哎，得罪人让我来。
3: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进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咩，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0: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Anq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d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通过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这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1: 文登西洋参的把

0: 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向神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
1: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2: 哇，这是蘑菇，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1: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3: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1: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3: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4: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6: 大火水川从祖岩，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7: 又拉鱼了，
6: 就运到福建去，就过冬，
1: 就跟候鸟似的。
6: 对呀。
8: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5: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地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我真的很喜欢这辆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 我在里面都

0: 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1: 小鱼的呼噜声
0: 给吵起来。对，偶尔呢他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去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3: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你带着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
3: 热情打个响，行进男团，天，
1: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生命的
3: 波澜壮阔。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0: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然后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4: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5: 太高大了。
4: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6: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3: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7: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中国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玉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张玉呢，经历了21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万多农户

0: 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1: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2: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3: 帅。
2: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三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1: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邀请三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金明老师，和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4: 行，老师们，
1: 3、2、1，行进中国，山海。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小小的滨野联队，怎么跟他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六等嫡系，是藤田皇、景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眼红了？
0: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张石头。

0: 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富，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武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停阵，我肯定不能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起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是。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3: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逐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

0: 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
1: 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嘛，一天才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呀，我说，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哎。

0: 我们家宠。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
1: 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
1: 你，
0: 哎，你回来。哎。哎，
2: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还有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4: 走。
6: 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7: 哎，哎呦！
6: 别动！
7: 好，好，好，好！
6: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4: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闻兵营走一趟。
4: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8: 全部带走。
6: 走。
4: 好，走，走，
9: 走，
4: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方向。

谢谢。

0: 姑娘，
1: 是我的啦。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哎，快！
1: 拦着！
2: 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2: 哎，你醒醒！
3: 天，木马在我身

0: 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这边！哎，过来！来！
2: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3: 有人。

0: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1: 我们发动。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咋办啊？咋办呢？我
1: 吵什么吵？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家宝，还有路吗？
2: 你该信！

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快点呀！快点！小宝，

0: 快，这边走。
1: 好。
0: 快走。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惠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
1: 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才是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3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那给我推着。

0: 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3: 你的伤。

0: 15人受伤，8人牺牲。草东不行，再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1: 已经，
0: 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2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2: 林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爷。
3: 好。

0: 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精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1: 轻机枪好办，
0: 那重机枪，老板，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了？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那边的窗子，鬼子进来，双手榴弹。
1: 好。

0: 我们会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那儿。

你媳妇儿回来，娘，对不住你了。哎

0: 你醒了，没事了。
1: 曹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要见我，
3: 那时候他四肢线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你现在说的就有啥用啊？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要住你，还得走两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给打铁一样。
0: 去，
3: 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0: 你咋不去？
3: 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慢点。

0: 你没事啊？你没事了？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
1: 这，慢点。
2: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
1: 准备。

0: 下来，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放，
0: 看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好，
0: 快点呀、啊！

0: 说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0: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日只

0: 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

0: 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这是

0: 你干啥？
1: 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2: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1: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把你打死了呀！
2: 放开我！
1: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2: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时候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我死，找我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你看不清呢。爷，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哦，那个。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
1: 打哪儿了？
0: 打中肩膀。
1: 你看见了？
0: 啊啊啊！
1: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0: 这前面带弓的。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0: 嘘，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我们要去找本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嗨，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嗨，快点。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哎呀，咱们走吧。
0: 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赵然，慢点儿。去哪儿？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政府的大小姐？
1: 是秦政府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0: 你忍着点啊。
1: 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洪公公。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感伤。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响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1: 捎信的人说。

0: 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0: 请这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2: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传奇！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
3: 快！
1: 你们进个车。

动。二，往前溜。

0: 没事，
1: 赵虎女，
2: 好，
3: 我上，撤！
1: 爹，枪给我！
0: 别抢了，没什么呀。伤口处理一下，
1: 对，
0: 快！
4: 融化在胸膛，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
3: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

0: 7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到。

0: 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新兵好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喜欢。
10: 华起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1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狗来了最关键，一更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0: 古镇，不同家族文化的交汇点。我是一名探寻者，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踏遍千山万水，在古老的街巷中寻访那些充满传奇的家族印记。每一次驻足都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凝望都能看见中国文脉传承千年，生生不息。山阳，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我循着乐曲声走进古老的民居，在这里，于、李、林、彭四个姓氏聚族而居。传统的建筑与当下的生活共同构建起古镇的坐标，引领着人们发现它更为深邃的奥秘。在中国的古镇当中，山阳不算最出名的。吸引我来到这里的是这样的一串数字。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四个家族曾经走出过90多位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另外还有200多人入朝为官，其中包括3位宰相和4位尚书。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和故事呢？山阳镇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唐天宝14年，余家成为最早迁居到这里的家族，余姓也是今天古镇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我想找到故事的源头，为此我跟随余增福老先生来到余氏宗祠。祠堂前，我见到了许多排列整齐的石块。
1: 这里是山阳余氏的旗杆石，古代这个家族的后人有种的进士，种的贡生，有了功名之后，就在这里立一面大旗。我们这个祠堂呢，原来树立着100多户的旗杆石，现在剩下的就43户，也是一个荣誉吧。
0: 岁月更迭中，旗杆已难寻踪迹，数量众多的旗杆石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探寻祖先足迹的线索。而家族最高的荣耀则珍藏在祠堂之中。
2: 我们走进来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匾额呀，但最突出好像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块。
0: 状元及第说的是南宋绍熙元年，山阳余家出了闽东第一位状元余父。
2: 一个家族能出状元，这是了不起的事儿。
1: 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学而又则是这个家族里面出的文人科举上有成就的话，当然就是最高的荣誉了，成为这个整个家族的向往的目标。
0: 家族的人才辈出离不开一位深谋远虑的先祖。宋太祖开宝元年，山阳余氏第60祖余仁春告老还乡后，建起了一座蓝田书院，并精心挑选了70亩最好的水田作为学田，取名油灯田，寓意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油灯田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满，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山阳镇地处闽东的大山深处，耕地是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余氏家族为何如此重视教育呢？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族谱里。
1: 一个家族要兴旺，绝对要出人才，出人才肯定要重视教育。
2: 出人才就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1: 对，我们这里呢有很特殊的一句话：秀者
2: 敦
1: 诗
2: 书
1: 而
2: 上礼
1: 义，朴者安景用而守根凿。家

0: 就里面的子弟，如果天资聪慧，有读书的天分，那就要多让他多去读书，而善礼义。
1: 仆者是什么呢？
0: 仆者也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很有读书天分的，那这样子呢，就安心的让他去种田，做手工艺。这样子呢，有那整个家族呢，经济来源也有了，这个读书的人才也有了。
1: 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0: 良性循环。
2: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个人的命运总与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古老的分工智慧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庞大家族的运作。由于人们对于读书的重视，即使古代女子无法进入私塾学习，家族中的女性也能受到文化的熏染。余增福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却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
0: 当时我母亲住的那个别人的房子里面，刚好有一个家属，他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尤其是我们这里有了一个蓝田书院，一般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尽量能够读点书。我母亲不识字，但是我们兄弟8、9个都上过学，他就一句话：不读书不成人。
2: 历史上，蓝田书院不仅仅是余家的私塾，也接纳着其他姓氏的学子。尽管后来山阳的许多家族也都开办过学堂，但每当人们谈论起家乡的文脉起源，都会把话题指向那座已经创办了1000多年的书院。
1: 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世家大族创办书院、购置学田的先例。那么，蓝田书院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它在山阳的教育发展当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将走进书院的课堂当中去看一看。
2: 蓝田书院距离古镇约有2公里的路程。今天，这里依旧是山阳的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场所。每个周末是书院上课的日子。
3: 拱手，高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4: 为生民立命，
5: 为晚圣继学学。
2: 蓝田书院有120多名学生，依据年龄分为3个年级。我应该是这里年纪最大的插班生了。作为书院最重要的课程，国学课上除了教授45经，还会定期邀请山阳本地的文化学者为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这其中就有许多余家的后人。余新峰是古田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3: 那我跟大家要聊的呢，是一个人叫朱子，大家知道吗？他就是儒家大学者、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朱熹。
2: 朱熹的足迹遍布福建，在蓝田书院他曾2次讲学，然而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却正值人生低谷。南宋庆元年间，因卷入政治斗争，朱熹的理学被朝廷扣上了伪学的帽子，使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3: 是因为他遭受到政治的迫害，甚至有人上奏章要杀他的头，他的弟子很多被抓，甚至一个弟子被流放到广东，半路上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山阳籍的朱熹的弟子不怕胆尽，不怕危险，请自己的老师朱熹来山阳避难。朱熹被说动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一只眼睛左眼已经瞎了。
2: 那年朱熹已经67岁，蓝田书院给了他一处安身之地。 他也把他的学术思想

0: 倾囊相授，告诉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能写出华丽的词藻，更不是追名逐利的捷径。
1: 读书其实者可以食肉。
2: 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道德，这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0: 朱熹的理念与儒家“敦诗书，上礼义，安谨愿，守耕凿”的家训不谋而合。实际上，读书明理，修身济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儒家的后人乃至整个山阳的读书人，甘愿冒着危险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在山阳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那时蓝田书院成为了闽东八大书院之一，培养出了著名的朱子十八门人。但比起辉煌的过往，我更想知道今天的山阳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2: 再呢，只要讲起文化，都说要感谢朱熹、朱夫子。普通老百姓、老农民，他也会拿几笔写几笔这个书法，甚至有的老农民的扁担上面的毛笔字写自己名字都写得很漂亮。问他啊，没什么，朱熹在这里待过啊，朱熹字写那么好，我当然也能写几笔了。
3: 他走过的地方，实际上留下了一方文脉。
2: 就像我父亲那么个农民，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是挺不容易的。我记忆中很深刻，就是小阁楼上面，偶尔呢会倒一杯米酒。更多的时候可能就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在那里看书练书法，墙上全是书法。他最常写的就是帝寿在松柏，家贫只读书。他一直跟我讲，你要好好读书。
3: 我能想象，就是您的父亲可能一天疲劳之后回到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是不是他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娱乐，一种放松。这种文风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共同完成的。
2: 是，
0: 对于很多人而言，朱熹或许只是历史深处一个遥远的身影，然而在山阳他却像一位不曾离去的故人。对知识的尊崇，对读书的渴望，经由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融入家风，化作民风，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原本以为书院只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研习经典的场所，但接下来的一堂课出乎了我的意料。这套在山阳流传了200多年的拳法叫做龙庄拳。过去大山深处匪患四起，读书人仅凭笔墨难以御敌，所以常常习武傍身，于是书院里也会教授武术。72岁的于养父是龙庄拳的传承人，也是这堂武术课的授课老师。
4: 开始，一、二、三、四。
0: 在蓝田书院，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龙庄拳。作为一名新生，我有些跟不上进度。
4: 下了不下，有点下了。
0: 好在于师傅没有放弃我，
3: 只能学个形，学不到神。
4: 他是学武术就三个要求吧，第一个就是知识，比如说我就简单的叫你这个打双拳好不好？首先你就知识，你会放在这里很好。但有的人的刚学的人就这样子啊，那就知识都没学会。啊，我们人不动，打手伸直就可以。啊，有这个知识，慢慢的发力，速度加快。再加快，再加快，然后你看，哎，力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每个动作都是慢慢的练起来。
0: 龙庄拳源自嵩山少林寺。雍正13年，龙庄拳的传人朱山因反清复明被捕，出狱后双目失明，流落江湖。途经山阳时，他偶遇了一位名叫余光祖的年轻人。余家素来重视人才，余光祖见朱山虽然落魄，却气度不凡，于是心生敬仰，把他收留了下来。为了感谢余光祖，朱山收他为徒，悉心传授拳法。

0: 先开始。
1: 于师傅从八岁起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龙庄拳。
2: 这个拳法在历史上厉害到什么程度？
3: 就是一招制敌。我们先学武术。

0: 为了强身健体。天色渐暗，我沉浸在于师傅传授的拳法要领中，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几百年前的山阳，想象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学子，就是用着赤手空拳守卫家园，行侠仗义，也仿佛看到他们在昏黄的烛光下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实现心中的理想抱负。走进书院的课堂，让我看到了山阳人从古至今文武兼修的传统和底蕴，他们的身上有着书卷气，也有习武之人的精气神。读书和练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向的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品行端正、明辨是非的人。我想这正是于氏先祖修建书院的初衷，也是当年朱熹在此讲学的深意。当初山阳人用仁善之心请朱熹前来避难，朱熹也给古镇留下了800多年的文脉，在此影响下，这里的四个家族人才辈出，他们中有不畏强权直言进谏的尚书于禁，有保家卫国的台湾镇总兵林承昌，抗英英雄林朝聘，有现代著名书法家李若初。在山阳，家族之间比拼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了多少人才。为了激励子孙读书，他们还在通往祠堂祖厅的石阶上铺满长条石板，盖住石阶。石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那就是族人高中状元。山阳于氏第13代后人于父是第一个开启石板走上石阶祭拜祖先的人。尽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他几家的石板再难开启，但山阳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减退。恢复高考后，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走出了几十名大学生。根据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1: 于大叔，于大叔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来您家看看。
0: 这几天在外经商的于运辉回到山阳，打算重修家里的老宅。
1: 这是原来的样式是吗？
2: 对，我们的房子修起来之后，它都要设个中堂，这中堂是用来供奉祖先的地方。在我们村庄里面有三堂文化，一是中堂，那么出门读书叫学堂，祭祀那个是在祠堂里面，
1: 尊祖敬宗，崇文重教都在这里面了。
2: 对，
0: 20世纪70年代，于云辉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时光。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没有丝毫松懈。
2: 他就觉得读书很重要，在我们当地来说呢，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表扬就是，哎，你像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呢，在我们当地他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他就觉得呢，读完书的人他能做三件事：第一呢，他能够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帮大家写对联；第二个呢，我们当地的读书人呢，他会看病，因为他们读医书啊；第三个呢，读书人读很多兵书，他就会带兵打仗。
0: 在山阳，读书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身份，人们既试图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怀揣着回馈乡里的愿景。1982年，于云辉考上大学，事业有成后，出资重建了被火灾焚毁的蓝田书院。我很想知道，作为新一任的书院院长，他是如何理解家乡崇文重教的传统。
2: 读书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考状元。为什么还会读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书籍的学习能够重建精神世界，他就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在哪？

0: 功利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而是让人成为人，让人不断地发展自身，有各自的追求和价值。
1: 无论是考得上大学的还是考不上大学的，无论是火箭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案，那么呢，他们是在灵魂上是平等的。
2: 在余云辉的心里，读书不为功名是今天山阳人宝贵的品质。我想它源于世代传习的家风进展，也来自整个古镇的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思考。
0: 在山阳古镇，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当地人对于读书的重视。过去考取功名几乎是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方式，而今天现代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人生选择，那么先贤的故事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山阳古镇有着热闹的烟火气和慢节奏生活带来的悠然自得，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随处可见的牌匾楹联。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大多出自一位木匠之手。
3: 你好，你好，你是
0: 谁？听说您在制匾，我想来学几招。
4: 学几招，来吧。
2: 我看过许多匾额，今天将是我第一次参与制匾。
0: 直接上手写。
2: 匾额艺术源于商周，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承符号，它将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于小熊有着20多年的制匾经验，他告诉我，完成一方匾额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雕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4: 来，我们现在就搞个线雕，是这个旁边这样雕刻吧？
0: 用雕刀把它，
4: 没错，
0: 轮廓勾出来，
4: 轮廓勾出来，然后这样刻上去。
0: 我现在眼睛大概已经学会了，我觉得手不知道学会没有。
4: 会的，会的，会。
2: 秀者敦师书上礼义，朴者安锦院守耕凿的余氏家训，让山阳留下了许多老手艺。
3: 再往前一点，
0: 师傅怎么能让它更流畅一点？
4: 韵律要均匀。哦。
0: 我自己不上手做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每一刀每一笔都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最关键的是要掌握这种书法的美。
4: 没错，
0: 通过雕刀把书法的美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功夫的事。
2: 于师傅不善言辞，手中的刻刀却行云流水。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
0: 有模有样的吗？但主要是师傅的功劳。这一刀是我刻的吧？好像是吧。
4: 是啊，是啊，这里也是。
2: 见我对学艺充满热情，于师傅邀请我一起为余家正在复原的一方进士匾完成上底漆的工作。
5: 师傅，我帮您端着。
2: 这让我感到责任重大。刷上红色的底漆，主要是为了防止木材腐蚀开裂。而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
0: 您在每次刷漆上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4: 一般到刷漆的时候快完成了，就觉得自己很有那个一种那个荣誉感一样，马上就完成了。可以挂上去了，
1: 让人家感受我们这个家族的荣耀呗。
2: 于师傅的话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并非一块冰冷的木板，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曾几何时，那块承载荣耀的牌匾因为种种原因遗失损毁，但是今天被后人以虔诚敬畏之心细细复原。不久之后，人们会将它悬挂在余氏祠堂里，成为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山阳，我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牌匾，它们高悬于门楣中堂之上。每当人们在这些牌匾下走过，不经意间抬头

0: 仰望时，祖先的嘱托或许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今天山羊的孩子们拥有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前行的脚步承载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而他们的身后矗立着的是那座永恒的精神家园。
1: 好好读书，这几乎是每一个孩子从小被寄予的期望。但读书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是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怎样的人生信条，构建怎样的内心世界。蓝天书院的一次次修复，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重建，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今天当我们在探讨教育如何改变命运这样的话题时，或许可以从山羊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老魏，算了，
1: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5: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星星。星星，哎，
7: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8: 金龟子，
6: 星星，
9: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星星，星星，星星，
10: 这么奇怪！
6: 星星，
11: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来，国家将这份伤痛化为制度，凝成行动。真正的缅怀，不是困于伤痛，而是筑牢防线。小镇不坏，中镇可修，大镇不倒的三水准目标写入国家规范。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规划，形成完整体系。地震预警网络覆盖全国，人们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避险警报。最重要的防线要掌握在每个人手中。震时伏地遮挡，手抓牢，就近避险。震后远离悬木、高窗、危墙，有序撤离。家中常备应急包，约定好集合的地方。科学应对，筑牢防线。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周二，农历6月1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省属企业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总营收1.3万亿元，利润总额、净利润均超两位数增长。告别西电东送单一格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贪图小利出借手机卡赚取所谓外快，不知不觉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欧洲火灾专家发布警告，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聊城和泰安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7度。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阴，26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7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日照多云转阴，27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晴转多云，25到34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潍坊多云转晴，26到34度。淄博多云，27到34度。滨州多云，27到36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南阴。

0: 26到32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省属企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山东省属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3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564.2亿元，净利润41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2.5%。26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97万亿元，同比增长7.5%。
3: 在全国32个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不包括直辖市，我省省属企业营业总收入、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居第一位，利润总额、净利润居第二位。
2: 上半年，山东重工等5户省属企业利润超50亿元，进入全国地方国企利润总额前30位。华鲁集团营收、利润、规模、净利润3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增长，同比分别提高17.2%、33.2%、37.2%。
4: 聚焦投资拉动，去年下半年投产的4个项目，今年全部实现达产。新增营业收入26亿元，利润总额3.5亿元。3季度还将有2个新项目按计划投产，预计年内还可以增利3亿元。
5: 山东重工将新能源作为“15五”战略转型的头号工程。上半年，重工重汽新能源重卡销售了2.5万辆，同比增长了141%，跃居了行业第一。
0: 数据显示，上半年省属企业持续发挥支柱作用，在稳经济、稳税源、稳投资上持续发力，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为全省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增加

0: 值2236.1亿元，同比增长8.4%，有12户企业的增速超10%。税费贡献率有效提升，上半年省属企业上交税费532.6亿元，同比增长10.3%，有17户企业增速超5%。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容，省属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9.2亿元，同比增长4.4%。山东铁头、山东港口等9户企业增速超10%，重点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有序推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码，重大科创成果频出，多项核心经营质效指标实现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持续增强。
0: 省属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积极推动创新联合体建设。上半年研发经费投入207亿元，同比增长11.3%，有12户企业增速超10%，研发经费投入强度1.7%，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有9户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2%。今年7月份，潍柴动力高性能柴油机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浪潮集团新增有效发明专利3000项，新突破关键技术10余项。此外，省属企业年化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62.9万元每人，同比提升5.1万元每人，营业收现率131.6%，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省属企业核心质效指标逐步优化，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实，成色更足。
1: 昨天，总投资超12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成功合环，标志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该工程将有力推动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
2: 今天上午，在烟威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至此啊，山东在原有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基础上，新增半岛东部环网，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架构。
3: 这两条环网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日字形双环结构。由此，山东将实现东电西送和北电南送的区域配置新格局，大幅提升胶东半岛绿电跨区域的配置能力。
4: 烟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过去，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长期依赖西电东送。但近年来，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传统电力流向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胶东半岛正由电力售端加速转变为电力送端。预计到15/5末，烟威地区需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5: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现有的500千伏的和这个220千伏这个电网架构啊，它这个送出效率比较低。打个比方，就像咱现在后边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吧？咱们平时是用省道和县道。它车多了之后，咱们满足不了这种激增这种车辆这个需求了。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特高压环网工程。
4: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5市19县，需多次跨越铁路、高速和重要河流。其中约11公里线路需在海域架设，这也是全球首个涉及海域施工的特高压工程。
6: 海域施工难度很大。地层表面呢有6到8米厚的淤泥，如果桩基打不到坚硬的这个岩石地基里面，塔位有可能倾覆的风险。再加上海风强劲，海域段的塔高一般为80米，而我们的桩基深度就超过了20米，远超常规要求。
4: 除基础施工挑战外，海域区段还需长期抵御海水和盐雾侵蚀。
7: 我们从材料选型到防护工艺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对基础接地系统、塔身、绝缘纸、导线实施了全套的防腐措施，使得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4: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环网还是全国首个承担核电输送任务的特高压通道，为保障接入系统

0: 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项目团队专门应用了核电接入专用保护、抗电磁干扰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按计划，工程今年十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绿电高速路稳定高效地输送至全省各地，为山东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国首款吨级多功能长航时民用无人机26号在烟台成功首飞，山东在大型无人机研发领域取得新突破。
0: 该机型按适航要求正向研制，针对长航时高空作业需求，采用大展弦比上单翼布局，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此次飞行过程中，飞机飞行姿态稳定可控，爬升高度、巡航速度等均达到设计指标。
2: 整个飞机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供应链还有数据，是个可控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摆脱外部团队的一个依赖，还有一个卡脖的这个风险。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续的，比如说成本上的一些管控，包括我们技术上的一个升级迭代，这个就都非常有利的。
0: 不同于功能单一的传统无人机，该机型在设计中兼顾多任务载荷的灵活适配能力，采用模块化一机多构型设计，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执行远距离海事巡逻、气象探测、投运应急救灾物资等任务，有效破解行业内装备复用率低、设备通用性差、采购运维成本居高不下的痛点，将有力推动大型无人航空器走向规模化政务与民用市场普及。
1: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开局之年看中国，解码产业大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
0: 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山东省委网信办、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齐鲁网闪电新闻承办，来自中央、省重点网络新闻媒体的记者及网络文明伙伴将走进济南、烟台、威海、青岛、临沂，全景挖掘产业大脑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山东实践。
3: 这是我们以近距离探访、系统剖析山东以产业大脑赋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绝佳契机，挖掘产业发展鲜活素材，提炼数十融合典型的创新案例。
0: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计打造产业大脑130个，晨兴工厂5657家。
1: 新生儿呛奶窒息，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危及生命。近日，淄博一名出生仅10天的婴儿突发呛奶窒息，慌乱的家长紧急拨打120求助。危急时刻，120调度员电话远程指导，3分钟隔空急救，成功让孩子转危为安。
4: 我是一个新手妈妈打来的，出现了呛奶窒息的一个情况，当时孩子是不能呼吸了，当时他们已经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如果抢救不及时，孩子缺氧的话，可能会出现心跳骤停的情况，然后就赶紧指导他们在车内进行了这个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法，
5: 将婴儿面朝下放在你的左手臂上，支撑好婴儿的头部和下巴。支撑好婴儿的头部和下颌哈，使婴儿保持头部低于屁股的姿势，用右手的手掌根部在婴儿后背正中间，也就是两肩胛骨中间快速垂直连续扣击5次，1、2、3、4、5，扣击5次。
1: 经过施救，婴儿短暂恢复气息，但很快再次无法啼哭。高峰立刻判断，孩子气道内仍残留奶液没有完全排出，危险并未彻底解除。高峰马上指导婴儿母亲交替进行背部叩击和胸部冲击急救。
5: 头低屁股高的姿势，将一只手掌根部放在婴儿两乳头连线正中央的胸骨处，也就是两个乳头连线正中间，迅速向下按压5次。1、2、3，
6: 哭出来了，又哭了，
5: 交替进行背部叩击5次和胸部冲击5次。
1: 最终，经过车内3分钟的紧急施救，婴儿恢复顺畅呼吸，正常啼哭。车辆抵达医院后，经医生检查，婴儿生命体征平稳。据相关数据显示，0至1岁婴儿呛奶发生率高达80%，严重呛奶若未及时处理，可能在4分钟内引发婴儿窒息、脑损伤甚至死亡。
7: 因为新生儿这个胃的发育哈、是一个水平胃的啊，首先喂完奶之后，我们要给他一个侧卧啊，然后让他的身体还有脑袋啊，然后大概偏30度的这个位置。

0: 我们要进行胎格的处理，那一旦要是发现的话，也不要过于的紧张，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我们在进行这个现场急救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气道异物这个梗阻的一个急救法。
1: 近日，在青岛胶州市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与前方大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有人员被困车内。路过的青年教师秦余问发现后，立刻展开救援。
2: 我能帮你破开。
3: 但是我走不开呀、
2: 啊。你抱着头把脸遮住。
4: 秦余问凭借日常积累的应急安全知识，迅速将外衣脱掉，垫在手中，试图将玻璃打碎。
5: 因为车辆受到很猛烈的撞击之后，当时司机的状况是比较恍惚的，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能回答上来。车辆已经产生了一些烟雾、不明气体，所以我判断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需要马上对这辆车辆进行破窗处理。
4: 为了防止对被困司机造成二次伤害，他又跑回自己的车中，拿上随车携带的破窗器，并拿出多条毛巾垫在玻璃上，成功破窗。
2: 我拉着你，我拉你出来。
4: 秦余问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车外，确认司机意识清醒后便离开了现场。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据了解，被困司机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经出院。
5: 作为一名青年人，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们当代每一个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1: 热带低压红霞已于昨天14时停止编号。不过，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红霞残余涡旋影响，今天菏泽、济宁、聊城和泰安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本次降水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提醒注意加强防范。继续往下看。自己的手机卡可要看好了，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隐蔽性强。这些出借手机卡想兼职赚钱的人员也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一起这类案件。
6: 今年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7: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6: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7: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6: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8: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1: 这个方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让曹某办好手机卡交给他呢？
6: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9: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6: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

0: 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记者在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请技术专家进行了演示。
0: 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2: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全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U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池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1: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带来的电诈行为，目前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联动相关企业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防范治理。
3: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诈骗套路，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呢，还联动相关企业，针对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进行了优化升级，将短信功能呢限定于进场的使用场景，比如限定在同一个 WiFi 下，或者使用蓝牙这种近距离链接，及时的斩断诈骗链路。
0: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2: 群众收到任何陌生短信，无论号码是否为境内号码，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咨询。
1: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这类火灾的特征。
4: 葡萄牙卢萨社援引维埃加斯的话报道说，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正面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气流，使火势发展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维埃加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理论上也可以通过点烧迎面火方式阻止火势蔓延，但在有风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风险极高，并不适宜。近日，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据法新社26号报道，当天火情仍难以控制，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决定暂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另一次机会。他同时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如果谈不拢，美国将回到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不过伊朗方面当天否认伊美正在进行直接谈判。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因违反公职选举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620元以上，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当地时间27号，乍得外交部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为非洲局势被羁押。国际刑事法院总部设在荷兰海牙，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本月24号宣布，因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等原因，委内瑞拉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枪击发生后，2人在现场被宣布死亡，另有4人被送往医院，其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还有一名女性拒绝前往医院。
1: 据了解，西雅图消防部门下午6点多接到枪击案报警，事发地当时正举办美食节。枪声响起后，人们四散奔逃，被送医的伤者都受了枪伤，伤势涉及手臂、腹部、腿等部位。目前枪击案嫌疑人已被警方抓捕，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今年美国已发生至少271起涉及4名及以上受害者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0: 据法国媒体27号报道，法国首都巴黎当天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被警方逮捕。
1: 据报道，袭击发生在当天11点3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当街袭击过往行人，3名伤者已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但均无生命危险。
2: 一名男子持2把刀具袭击了3名女性，幸运的是这3名女性均无生命危险，但其中2人伤势仍然危重，一人腰部受伤，另一人腹部受伤，第3名女性伤势较轻，目前情况稳定。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媒体表示，袭击者作案动机尚不清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0: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
11: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9: 可他有孩子呀。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那你搁这
10: 儿
7: 可不能叫姑啊！
10: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叫啥？叫妈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做这道菜，香菇要把香菇的蒂用刀把它切掉，然后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了以后，倒入1/3的蒜末，然后倒入生抽，加入适量。

剩下的蒜末以及小米辣，把它翻炒均匀以后，关火出锅，把锅洗一下，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现在把我们准备好的香菇，根部朝上，顶部朝下，一一的放入锅中，小火慢煎。把煎好的香菇根部朝上装在盘子里。现在我把刚才炒好的蒜蓉小米辣依次的放到这个香菇上，现在再把这个孜然依次的撒到香菇的上面，最后把葱花撒到香菇上面。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蒜蓉孜然香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莹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哎，我今天站在这儿啊，这心情很是激动啊。嗯。铁皮石斛界的天花板，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昨天被我们成功拿下，给大家开展了团购。这可是航天育种啊！哎呀，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找的产品都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
2: 我听说昨天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嗯。就那个电话啊，是一个接一个。他就没断过。嗯，对了，阮老师，按昨天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哈，我估摸着这一万组应该早就被抢没了吧？这厂家也说了，只给咱们一天的团购时间。那今天还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你到这会儿你才想起来今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啊。
2: 您想到前头去了。
1: 是啊，你说平时我们团购别的产品都撑不过两个小时，更何况这次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昨天我们刚刚忙完，我就赶紧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赶紧帮我预留点货，紧赶慢赶。

0: 你们俩才留了多少？
1: 多少啊？
0: 就留了730组
1: 啊！只有730组啊！啊，那不是分分钟钟就被抢光了吗？
0: 是啊。
1: 哎呦，那观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要速度啊，赶紧把它抢光。

0: 已经被抢走了400多组了，只剩312组了。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抢啊，要不真的来不及喽。
1: 不是，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0: 是啊，
1: 转眼就没有一多半了啊。
2: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这款产品。我以前呢跟大家讲过，种子好，这个产品它就好。那我们普通人，咱们说坐个飞机，我出国旅游一圈，你一来一回。少说得几千块钱吧，
1: 对，
2: 那打不住，
1: 是。
2: 那你说这么小小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是坐着飞船遨游过太空的，那它这个价值就摆咱们面前了呀。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干品的多糖含量是达到25%，这就算合格了。那我们这一款提升到接近40%了，那它对身体的好处是普通的产品真的比不了的。再加上后期采用的是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就能锁住里边的营养不流失。
0: 朋友们，我又得报数了啊！刚才还有300多组的，现在只剩103组喽。还没抢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了。
1: 是，老话说得好啊，过了这个村呢，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张老师，哎，其实我之前哈，我不瞒您讲，我也逛过几个大药房啊，我就想去找这种有航天育种字样的那个铁皮石斛。我给您说实话，
2: 说实话，
1: 真没找到。
2: 正常，正常。
1: 对，
2: 我跟你说，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甭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那都要经过层层筛选的，那真的就是一个万里挑一。所以呢，它这个产量呢是极低，非常的稀缺。立冬找了几家店，
1: 大的药房，
2: 大的药房
1: 没有，
2: 就压根没找着。那我告诉大家，市场上定价是多少？599啊！其实说句实在话，真不能让他们厂家领导听见，这个价格其实真不算贵。
0: 跟咱们的团购啊，硬是把这个价格砍到了99一盒啊，这一组十盒，整整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呢。那订2组就是10000呢、啊，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呀。那阮老师，这99的价格，您昨天可是受了大委屈才争取来的。你说那厂家那黄五天，说话是真不好听啊，
2: 气死我了！哎呀，
0: 弄得你都掉眼泪了。我当时搁旁边，一直都生气，也是不值。哎。
2: 其实刚子，有的时候吧，这受点委屈呢，也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委屈了，但是我把事儿办好了，是不是？我把这个好东西端到大家面前了，大家想要就可以拿了，对不对啊？
0: 张老师，等一等啊，咱们今天的730组啊，全部抢光了，断货了，
1: 没了啊，我这就没了，
0: 没了，
1: 那怎么办呢？后边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不是，阮老师，我问问您啊，
2: 你说
1: 您还有这后招没有？
0: 对呀，还有没有后招啊？
2: 没兜，
1: 没有啊，
2: 掏出来给你看，730组是我昨天硬留的，我昨天不留，晚点留，730组，昨天就没了。现在没存货呀，
0: 不行啊，老师，那观众朋友都知道，那下次不一定是猴年马月呢，说不定这再也不会有了，那大家心里都多着急啊。要不你再跟那个周经理联系一下，商量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点，要点货啊。
1: 对对，
2: 你别跟那儿对对对。其实立冬，我跟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打算的。
0: 打电话，
1: 打个电话，打电话，
2: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昨天厂家的那个周经理。
3: 好嘞，阮老师。
2: 联系联系，看看到底怎么样。啊，通了是吧？周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阮老师啊。哎，你好你好，您给我来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2: 周经理呀，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开展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您昨天呢给我们的那个10000组铁皮石斛呢，我跟您说实话，瞬间被我们这些热情的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 加起来的时间是没有到一天，具体讲是没有到两个小时就被大家抢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所以这些朋友就急得不行了。周经理，我想跟您再商量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一

0: 提货呀，您帮我救个急呗。
1: 哎呀，郎老师，要换成别的事儿，我二话不说就给你安排了。可这事儿真不好办呀。您昨天也看见了，黄总监对99这个价格真是真的有意见，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骂了好半天，跟我说您这是把厂里的家底往外搬。杨老师，99一盒我们是真亏本，昨天那10000组赔的，我估计黄总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这事我做不了主，没法再给你了。
0: 哎呀，周经理，就是我们这边的观众呢，我跟您说句实话，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么有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退休金，我昨天为什么伤心？因为我就是考虑到他们的退休金就2000-3000块钱的这些普通的朋友，他们攒点钱不容易，盼一款好的东西呢，那就更加不容易。您能不能再跟那个，昨天那个黄总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啊？我就是想让那些没有抢到的这些朋友，今天能再有一个机会。
1: 不是郎老师
0: 啊，
1: 哎，黄总监，您过来了。
2: 我说你谁打电话呢？我听见您听袁老师。
1: 对，是郎老师。团购活动没一会儿就断货了，郎老师想再要一批货。
2: 什么？还要一批货？周经理，你脑子糊涂了？把电话看点评，我跟袁老师说说。
0: 黄总监是我，阮英平啊。昨天我们两个在周经理的办公室，咱们见过面啊。看来昨天您这个气好像还没消呢。
2: 阮老师，我昨天说话是急了点儿，可账归账，昨天那10000组铁皮石斛99一盒，我是含着泪签的字儿啊。你今天又来要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昨天我也流泪了呀。黄总监，你先别这么大火气啊，咱们昨天是说好了团购活动开展一天，对不对？但是目前是加起来不到2个小时啊，10000组全部被大家抢光了呀。这个时间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够一天呢，大家抢得这么快，这也说明老百姓非常认可你们这款产品，这个是好事儿啊。
2: 阮老师，老百姓认我们产品我承认，可这跟价格两码事儿，这可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成本有多高您知道吗？上百家科研单位排队扔资排辈儿，最多只能申请几十克的额度，种子上了太空九死一生，回到地面又得层层筛选，算得上是万里挑一。您再加上防野生附生，采用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多糖含量接近40%，这样的东西99一盒，你扪心自问合理吗？你为你的观众着想，你也得为我们厂里考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做慈善的，这个账没法算，货是肯定不能再给了。
0: 黄总监，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您换一个角度，您想想，你们手里这么好的产品藏在仓库里没人知道，我不说大家都不知道，那说这个再好的那个金疙瘩你堆在那儿发霉了，你看在我这儿不到2个小时10000组的销售量，你这事儿你放到别的渠道，你去打广告，你花几百万，我估计这个效果你未必能做到。您如果说今天您再给我们一批货，让我今天这个团购活动的影响呢继续扩大，那等于是又打了一遍全国性的免费广告，到时候你们企业的回头客、新客户、合作的机会他们都自己找上你这个门了。那您说这场团购短期看来你们是亏的，我承认，但是你们看一下你们企业的长远的利益，您这条产品线我告诉你它就立住了。
2: 袁老师，道理我懂，这样吧，我退一步，99一盒可以再给你一批，但真不能是航天育种的这一款，厂里还有一批没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粉，质量呢也不差，99一盒可以给你10000组，昨天我就给您提过这个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
0: 黄总监，这个绝对不行，我选你们的产品，我看中的就是

0: 长篇一种四个字，上过天的和没上过天的，那是天上地下的一个差别。这普通石斛多糖的含量能够达到25%，这就不错了。可是你手里的这款航天一种的，它能达到38.5%，吃同样的量，养护的效果，这个高出一大截儿。所以我对我的观众朋友有承诺，给大家的一定就是最好的。
1: 那就没得谈了，航天一种真的不能再给。
2: 王老师，你先看一下口径，看看你住的群。
1: 什么群？我打着电话呢。
2: 你就看一眼，你把话说。
0: 不知道，
1: 哎呀，这这是
2: 怎么样，王老师？看见了吧？上级领导发话了，昨天跟王老师谈的那一小伙，咱们的销售量相当于过去整整一个季度的出货量，好几个高端客户联手渠道都主动来进行合作了。领导在群里说了，要全力配合王老师谈的大局一事。
1: 哎，那
2: 王总监，咱自己还有多少现货？韩国是多少斤？
1: 大概13000多组吧。
2: 那就留给梁老师吧。
1: 不行，得留一部分，库里不能没有备用。那这样吧，只能给梁老师8000组，剩下的我们必须留着。
2: 梁老师，您听见了吗？8000组行吗？
0: 行，8000组可以。黄总监，我再确认一下，是航天一种的产品吧？这个没错吧？
1: 没错，是航天一种的。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糊弄您。
0: 好的。那周经理、黄总监，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上级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
2: 行，王老师，那您先忙吧。
0: 行，二位，咱们回头再聊。
2: 好，再见。
3: 哎呀，阮老师，又有了8000组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动感粉呢，太好了！哎呦，这一关过的真是惊心动魄呀！
4: 不是我刚才啊，我听黄总监那语气，我说实话，我这个心里头凉了半截了。
3: 是啊，
4: 还好啊，他们这个上级的领导发话了。
0: 黄总监不好说话，你昨天已经跟他两个都干过
4: 了，
0: 对不对？不过呢，换句话说，黄总监确实也有他的难处。
4: 是，
0: 咱们说这么珍贵的产品，咱们给他砍到99一盒了，这个对他们厂里的利润来说，是一个大放血了。
4: 是。
0: 不过呢，咱们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目的达到了，
4: 是，
0: 这个、结果就是好的。
4: 鼓掌。就是8000组吧，太少了。你看。10000组都没撑过2个小时，这次哈，那只会更快了。
3: 是啊，
0: 刚子，赶紧让观众朋友继续报名啊！
3: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那现在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动感粉，这可是万里挑一的珍品呢、啊。石斛多糖的含量接近40%，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的石斛，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仅需要99块钱一盒，每盒直降500元，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只有8000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开始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3组这个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0: 啊，
5: 一组我自己留着，另外2组呢送给我2位老姐妹，我恐怕错过了这次，这辈子都等不到下次了。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您放心啊，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您的那2位老姐妹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啊，好了，太谢谢你了，袁老师。
0: 哎，
5: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动感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我
0: 要订
6: 4组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这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真的太牛了，市面上都找不到哎！这么好的东西，599一盒也不算贵，和我们一家四口都吃，每人10盒，按市场价得花20000多块钱，我是真出不起哎！现在团购一盒才99。这一盒省500块，一组省5000，4组省下来不是花2万块，是整整 存了2万块，反正是你帮我记好啊。
0: 啊，这位。

0: 丫头啊，我跟你说，我帮你记好了，放心，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1: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同成功。数据显示，今天的八千组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动态粉只剩6817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少了1000多组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要订8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您呢赶紧的帮我登记上啊。
0: 这位先生8组啊，您今天应该看到我刚才在打电话干什么了吧？现在这个货源本身就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呢？
3: 哎呀，袁老师啊，这是8组啊，真不多。那我和我爱人，我爸我妈。岳父岳母还有我妹妹，他们一大家子人，你说还有几个朋友，这都特别需要。这8组啊，这不一定够分呢，你就帮我订上吧。
0: 行吧行吧行吧，订的人今天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是也没办法拒绝您啊，帮您订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啊，就是我前两天啊听您讲啊，你说这个种好，就种出来的产品就好，就我特别的认同啊，对吧？你说吧，你说种庄稼种子好，你磨出来的面粉才香啊，是吧？您这石斛这个种子送上过太空，让宇宙射线这一照，在太空里再一折腾，那营养价值肯定直线上升啊。那普通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20%多，那就很不错了。那您这款接近40%，人家2-3勺的劲儿，您这1勺啊就够了。你这么好的东西，那市场价599一盒，我也认。你给我们还团购，才99一盒，一组能省5000，那订8组呢，整整省了4万块呀。一辈子能省几个4万块呀？哪有这机会呀，阮老师啊，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啊。
0: 这位先生，冲你刚才说的这些，您要的8组我全部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行，那个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
0: 不用谢，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0: 哎，
4: 你赶紧给我报上3组航天育种的那个铁皮石斛。我隔壁王姐昨天人家就抢着了，还让我去他家看货。我看这个盒子上印着“航天育种”这4个字，哎呦，气派的很呀。王姐开了一袋让我尝尝，温水一冲，化的特别快，入口的味道也很好。还带着点淡淡的回甘味，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您要的3组我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呀，谢谢任老师，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快，你赶紧那个帮我订10组航天育种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
0: 哟，10组是吧？这位先生啊，您这是要把我这儿好不容易弄来的库存给搬空啊？
5: 那个袁老师啊，您先别拒绝，我跟您说啊，昨天那个我也抢到2组，本来是挺美的，晚上我跟这个老伴儿一算吧，这2组啊哪够份儿啊分的。就是那个儿子儿媳一组，那个闺女女婿一组，我们2个口子吧一组，大哥二哥家一家一组，我这个2个孙辈吧各一组，还有这个几个老邻居也想要，这个老伴儿死了我半宿呢。
6: 要不您受累给他报上呗，人多。
0: 立冬啊，我也没说不给他报啊，就是这位朋友，我觉得你昨天你还自己把自己昨天的事儿给抖出来了，你昨天都抢了2组了，你今天抢个8组不就行了吗？
6: 是，
0: 还非得要10组，还说不够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话了，我得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时间，10组帮您登记好了，再见了。
5: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同行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库存仅剩2352组了，朋友们，最后这一点货呀，说没可就没呀。想抢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7: 哎，阮老师。
0: 哎。
7: 哎呀，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呀要抢那个2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呀是有个朋友，他在那个高端疗养院工作
0: 啊。
7: 他跟我说有一个到他们那疗养的叔叔，吃的就是您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粉。今天看。